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武汉暴雨转中雨，23到32度；苏州小雨，25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8: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23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日前，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2026苏超第七周战罢，最新积分榜和射手榜出炉，盐城队豪取4连胜，以12分遥遥领先积分榜，徐州队升至榜二，镇江队以0分垫底。在射手榜上，苗润东4粒进球领跑苏超射手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2号17点，2026年五月票房已经超过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截至22号17点已突破8亿元。很多人比较好奇，大家在微信上撤回消息为什么只有2分钟的时间呢？为什么不能时间再延长一点呢？昨天微信官方终于回应了这个事情。微信官方表示，2分钟内对方大概率还没有读完，撤回可以重说，超过2分钟对方都已经回复你了，你再撤回那就只剩尴尬。而文件之所以能撤回3小时，是因为查看文件有时差。说实话啊，微信这次给到的回应不只是解释了功能，更是在说明一个道理，撤回是在给说错话留的后门，并不是给反悔留下的任意门。2分钟的时限恰好卡在了口误和失信之间，它保护了发送者的体面，也守住了接收者的知情权。当然，在法律上，撤回并不等于事实作废，如果你已经看到并截图或者录屏，那么这条内容依然有效，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空白提醒，
9: 东三环快速路北往南就是金茂园这一段拥堵严重，导航上显示已经得15分钟能过去了。
8: 还有朋友爆料，南三环到东三环那一段下坡现在出现了拥堵，南三环到东三环下坡有了拥堵，有车辆追尾事故，大家注意安全。刚刚说到微信撤回啊，小黑说我有防撤回软件儿。什么叫做防撤回软件儿啊？啥意思啊？这是啊，发了之后不能撤回，还是朋友给你发了之后不能撤回？第一次听说。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0: 这是来自孙燕姿未知的精彩。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盼盼提醒，长安路与珠江路交叉口那边，在长安路上现在呢是有车祸发生的，大家要多多注意一下。然后这个清泉啊，刚刚也提到
1: 大学路与珠江路交叉口红绿灯西自西向等堵车严重。
0: 嗯，好嘞，感谢清泉的爆料。然后另外建达啊，刚刚跟我们爆料了一个这个硬加塞的车辆啊，就是确实就不知道从哪个方向一下子就进来了啊，这个尾号好像是4480啊，这看的不是很清楚，有些镜像啊。再次提醒各位，出行路上尤其是在周一的上班路上啊，个别路段其实是比较拥堵的，或者是在高架上是比较难开比较难走的，大家一定要文明驾驶，不加塞不讲行啊。然后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晒了一张照片，说 Jason 这个中石化加油站啊是不是全都在搞活动啊，今天一大早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说这个地方一升便宜1.3元，说大家有这加油需求的赶紧啊，赶紧冲赶紧冲。今天一早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啊都在说到说这加油站今天一升便宜1.3元啊，有加油的朋友赶紧去。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517正式开启了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主持人看看带你深挖徐州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更有超多的专属福利，一站式承包你的舌尖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锁定 FM 919下午4:30的有料星球，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视频号有料星球，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上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开启了晒图赢奶茶的活动，大家手机当中有这个云龙让茶合照的、打卡照片的、门店照、杯套照、手拿奶茶照，只要能看出来这是云龙让茶的、有它元素相关的照片都可以发送过来。上周呢，我们已经抽取了18位朋友都已经收到了这个中奖信息。本周二，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五，收到中奖信息的朋友就可以去到门店当中啊，中山南路店和金地店去领取你的专属奶茶了。那么今天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如果你的手机当中还有云龙让茶的照片，记得把照片发送给我，我们再次会随机抽奖抽出今天的最后两个幸运听友。云龙让茶的云龙二字呢，是取自徐州的云龙山、云龙湖和云龙公园，而且让这个字啊，是三让徐州与祭子挂件的典故，而且在咱们徐州，让这个字好像又读作嚷，是吧？让茶呢，就是请客喝茶，一般呢是接待客人最高的礼仪之一，也体现着咱们徐州人的热情好客、谦逊礼义。而且云龙让茶首创的徐州汉茶与汉书系列，基于徐州基因原创研发，以本地特产作为饮品灵感。你像咱们徐州本地人啊，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云龙让茶的，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们来到徐州，除了吃烧烤之外，对吧，想配点奶茶，大部分朋友也会选择云龙让茶。你像他们家比较有特色的落梅关山啊，用的是徐州的牛蒡，放鹤青云用的是咱们徐州的山楂糕，像青平乐、青平调，这非常清爽的果茶，用的是丰县大沙河的苹果，南山银杏用的是邳州银杏，幸会云龙是以徐州诗词和云龙湖畔的金杏为灵感，使用的是 HPP 的杏浆制作而成。那么现在呢，云龙让茶五周年的活动正式开启了，线下门店是有组织活动的，充100到手110，还加赠一张18元的免单券，充200到手220，加赠28元的冰箱贴一个，而且线上还有很暖心的相册里的云龙让茶照片征集活动。所以说大家手机当中有跟云龙让茶相关的照片，哪怕是外卖截图，都可以发送给我。今天最后还有两位幸运听友，欢迎各位手机当中有照片的尽情的发送给我吧，私信我 VIP52919 或者发在群组当中都是可以的。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有朋友提醒，现在东三环应该是堵车的状态，南三环压车也比较严重，大家缓慢通行当中，注意安全。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拉脚，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少烤，实少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激动，难以忘怀。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好嘞，欢迎回来，8:18，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都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开心键盘群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在群组当中或者是直接私信 Jason 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在官网日常售价是740元，那么今天到手200毫升的沐浴露，再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价格只要339。跨境直采含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是能够全程查询到的，正品保真，而且咱们的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都说呢，气味是最容易留住回忆的，那么妆容可能会过时，穿搭可能会常换常新，但是唯独身上自带的淡淡体香是独属于你的气质印记，让人一闻就能够记住你。所以今天这一款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香氛套组，味道是温柔高级又治愈的。另外呢，这个梅森马吉拉啊，可能有的朋友之前没有用过，没有听说过，简单介绍一下，梅森马吉拉呢，它是欧莱雅旗下的一款高端的品牌。当你收到货之后啊，今天是这个沐浴乳，就是沐浴露和这个身体乳，收到货之后，它的用法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你洗澡的时候，你稍稍挤出一泵，就是适量的沐浴露就可以了，加水就能够揉搓出绵密的泡沫，打遍全身，是清洁肌肤，同时呢，你可以搭配同系列的身体乳去进一步锁香，让留香更加持久。这个出门约会前用它沐浴，淡雅的香味会随着体温慢慢散开，比喷香水更自然，更有氛围感，轻松拿捏温柔气质。像平时跟朋友出去聚会呀、出门社交啊，它也是能够带那种温柔的氛围感，会留下优雅有品味的好印象。像闲暇的时候，到了周末放松一下，对吧，收拾收拾屋子，然后呢这个居家放松，睡前的时候洗个澡，洗完之后然后在客厅里吃点水果呀，喝点红酒啊，追追剧啊，哎呦，非常非常就是悠闲自得这样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用它也非常的合适，它的香味能够帮助你舒缓身心的疲惫，卸下一整天的压力，坚持使用，慢慢养成自带真体香，悄悄提升个人魅力。而且它的留香是比较持久的，而且还能够滋养肌肤，洗完之后呢，身体细腻又水润，在呵护肌肤的同时还尽显慵懒优雅，把日常所有的美好时光都藏在治愈的香气当中。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售价740元，像你单独买一瓶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个沐浴露，你单独去买一瓶，价格是420，官网把它组合装加在一起是740。今天我们这两个加在一起，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身体乳，商城破价339。今天是梅森马吉拉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所以呢，这个套组确实冲销量，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和明天都有啊，今天和明天都有。还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跨境直采含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都能够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不介意的朋友真的可以去冲上一波。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8:23，这是来自毛不易《那时的我们》。

好嘞，欢迎回来，8:27啊！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啊！到了这个夏天啊，又有大量的水果上市啊！最近您吃的比较多的水果是什么呢？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一个啊，在徐州目前还不算大面积的出现什么呢？就是杨梅。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说说杨梅的事儿啊。最近呢，在福建漳州陇海区，杨梅收购商贩被爆出好多家使用甜度达蔗糖8000倍的三无添加剂，还有违禁的防腐剂去浸泡鲜果。在这个新闻报道的视频当中呢，工人们都是戴着胶皮手套，他们说手上沾了这个三无的添加剂啊，沾上了都得用水好好洗，而且还坦言自己根本不敢吃，还劝记者说：“记者，你也别吃。”哎呀，这时候知道善良了。记者去采访说：“哎，这个你也别吃啊，你也别吃。”他们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有些早熟的杨梅有酸味儿，而收购商呢，为了卖相好、甜度高，就用这种科技加狠活来改造这些杨梅。像新鲜的水果，添加了人工甜味剂和防腐剂，不仅破坏了水果天然的口感，而且还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长期食用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那么有专业人士也介绍了，说这些三无复合甜味剂成分不明，可能还有超量的像糖精钠、甜蜜素这些人工合成的甜味剂，长期食用会引发神经系统的损伤，出现头晕、头痛、乏力、记忆力减退这些症状，对于青少年的神经系统发育是尤为显著的，而且还会干扰人体正常的内分泌代谢，会损害肝肾功能，严重者可能会造成脏器慢性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在这个事情前段时间被曝光了之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是紧急的介入了调查，希望能够尽快查处这些违规行为，让大家都能够吃到放心的天然杨梅。但是呢，这个药水泡杨梅的风波仍然也在持续发酵，有问题的杨梅据说主要是销往浙江还有上海等地，引发了全国性的食品安全信任危机。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大家朋友，今年你吃杨梅了吗？你在超市当中买杨梅的时候，或者呢就是在网上买杨梅的时候，你有注意到你的杨梅产地在哪儿吗？你有关注过吗？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杨梅不是出事儿了吗？很多批发商都说啊，说自己从业26年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这种事儿。说之前杨梅卖180到210一箱，说现在这杨梅真的是不好卖，不好卖到什么程度，甚至连一个零头现在都已经卖不到了。看一下现在网友们对于杨梅的看法啊，基本上是归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随便啊，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这个杨梅我肯定是不会再吃了。第二种就是，哎呀，那咋办呢？全部做罐头吧，减少损失，明年大家应该就都忘了。还有人说福建泡了药的杨梅基本上销往浙江和上海，他说那咱们这儿的杨梅是不是就安全了呢？咱们江苏会不会就安全呢？是不是现在，对吧，趁着这个风口可以放心去吃呢？啊，那目前这些杨梅到底卖到了哪里？现在看来啊，依旧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因为我仔细翻了一下这个下面的链接，并且结合现在全国各地网友们的发言啊，至少目前来看，福建的朋友是这么说的。福建的朋友说我们没吃，都发浙江和上海了。剩下的朋友说，浙江是不会吃福建杨梅的，因为他们有仙居杨梅，对吧？有仙居杨梅吃你们的干啥呀？
而且说到这个仙居杨梅，去年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过啊，卖过两天，就是头茬的那个仙居杨梅，就刚刚上市，然后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过，基本上好像下单之后第二天就收到了。那仙居杨梅真的很好吃，酸酸甜甜的头茬杨梅卖得非常好。所以浙江的朋友说，说我们有本地杨梅啊，就算来了浙江，那肯定也是发到那个嘉兴水果市场了。嘉兴人说，说我们这个市场只负责周转，我们的大哥是上海和河南。上海说我们也吃浙江的杨梅，那么近，下单一天就到了，我们也吃浙江的，我们也不吃你福建的。然后呢，咱们江苏的朋友在说，说咱们除了什么香蕉啊、椰子啊、热带水果、龙眼、荔枝啊，杨梅咱们江苏人不怎么吃。所以现在全国网友都在找，问题来了，福建的这些杨梅到底是让谁给吃了？太奇怪了，找不着源头了。华哥提醒：虚假快速雨季310交叉口由南往北现在缓慢通行。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开设口腔科、老年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黏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预防口腔专业。徐州市口腔医院地址：徐州市淮海西路130号、徐州市淮海西路150号。徐州市口腔医院鹏城门诊地址：解放南路崔庄小区1号楼2单元。徐州市口腔医院奎园门诊地址：淮塔东路奎园小区明月园15号。咨询电话：0516-8586-6032，0516-8586-6032。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揭阳多云，26到30度。

0: 104.5，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这是来自易烊千玺陷落美好。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香氛界的顶流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妥妥的夏天必备，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商城宠粉破价，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价格只要339。各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其实他们家最经典的就是这一款慵懒周末系列，是那种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干净又松弛，像是周末赖在床上晒着暖阳，慵懒又自在。夏天呢，用它洗澡，泡沫细腻亲肤，洗完之后自带高级体香，不甜腻不刺鼻，温柔又治愈。洗完之后呢，浑身都散发着这个温柔又干净的香气。随着天后选香啊，这是王菲的最爱，目前的代言人是李宇春，闭眼入也不踩雷，高级又独特，夏天的氛围感直接拿捏。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价格是339，跨境直采韩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进行查询，正品保真，而且有运费险。提醒各位，香港直邮的清关和物流会稍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如果不介意，如果能等的朋友，今天的价格真的很香啊，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身体乳，价格33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0: 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月亮的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价格339。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带来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稍后9点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你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

0: 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淮安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枣庄小雨转暴雨，20到24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0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4度；开封小雨，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用旋律陪你解锁快乐工作日。开场曲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2005年，这首歌让张含韵一夜之间家喻户晓。那个时候，张含韵还是15岁的少女，脸上的婴儿肥还没褪去，笑起来像甜美的清泉。年少成名，她的眼睛里总是闪着亮光。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她意义。林宥嘉感同身受。

0: 林宥嘉的歌有种孤独的温暖，独特的音色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而张韶涵的歌声总能给人一种坚韧的力量，或者她就是这股力量的本身，张韶涵破茧。
1: 如果在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当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音乐缘游会，我是晶晶。女孩子谁不想自带真体香啊？就是别人靠近你，觉得你天生好闻，不是刻意喷香水那种。想拥有自然体香其实超简单，一套沐浴套组就能搞定。今天给大家带来香氛界顶流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王菲从93年就独爱玛吉拉，全球代言人李宇春也是自带独特气场。这款慵懒周末系列温柔治愈，泡沫细腻，洗完自带高级体香，不甜腻不刺鼻。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直接地板价，同样200毫升沐浴露驾身体乳只要339元，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齐全，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物流大概7到10天，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拼手速抢，手慢真的无。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孤独颂歌，陈文飞的嗓音慵懒却不颓废，沧桑中些许悲凉。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了充分的了解，就越没有畏惧感，更不害怕孤独。音乐圆游会继续相伴，郭顶，我们俩。你

我们俩郭顶，青春时期的恋爱朴实无华，却又记忆深刻。某个午后偶然翻出的旧照片里，那面容青涩的两人，那是匆匆岁月中不慎丢失的最为珍贵美好的曾经。919 HIT FM 袁娅维，不亏不欠。咖啡越

0: 吉利银河保养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武汉暴雨转中雨，23到32度，苏州小雨，25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张芸京，偏爱，偏爱的背后是什么？是单纯的情感驱动，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人生意义？也许偏爱是我们内心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它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音乐缘游会继续放歌， TT 万妮达冷战。 Can you feel me?

这首歌最早发表于2016年，一个人的原版满满都是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执着。2023年录制做旧专辑时， TT 携手万妮达重新录制，两人的声线交织间，把曾经的狼狈与困惑唱成了笑着回望的回忆，多了一份与过往和解的释然。接下的歌据说是张艺兴的自传《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这衣服好看，换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陪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激动难以忘怀。

州王胜男出山。这首歌就像一场未做完的江湖大梦，歌里有对虚伪事项的嘲讽，有对自我坚守的执着，更有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江湖里的侠客，在岁月的磨砺中，一边与世俗博弈，一边寻找着内心的桃花源。这段旋律你熟悉吗？汪峰飞得高。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

家庭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0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揭阳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见过花开的人便会懂得风的温柔，就像遇见你之后才知晓心动的滋味。方大同艾利克，

看似轻松实则幽怨的歌词，诉说着对爱情来临和美好瞬间的无限期盼。就19 Heat FM 让烦恼随节奏远去。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或许你们从没有见过面，却很了解彼此的观点与喜好，或许你们从未进入对方的生活，却总是彼此共情共勉。原来世界上有个人和我一样，这份更具网络特征的微妙心情被这首灵动的歌捕捉到了。时代少年团绝配。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从校园时代的遗憾起笔，将年少时那份酸涩与无奈编织进词曲之中。黄霄云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唤醒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往事。愿你在旋律中能与曾经雨季逆行的自己久别重逢。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利比、小城夏天，甜甜的唱腔，明快的曲风，歌词中没有一句去刻意描写夏天，字里行间营造的却全是盛夏浓厚的恋爱氛围。平凡的日子里也在悄悄浪漫，把烦恼丢掉，剩下的全是好运。孙燕姿反过来走走。

孙燕姿一直在用音乐陪伴我们成长，这首歌传达出的洒脱与勇敢是对生活的挑战，也是对自我的解放。当我们在生活中迷茫时，不妨像歌里唱的那样，反过来走走，换个角度看世界，也许会柳暗花明。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淮安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枣庄小雨转暴雨，20到24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0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4度，开封小雨，18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爱情三十六计，蔡依林之所以会想到爱情三十六计这个词语，是因为她认为这是女生一种独立自主的爱情观。音乐缘由会，王力宏。

这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浪漫，仿佛眼前真的出现了一位倾国倾城的佳人。人生原始于遇见，情长于陪伴，陪伴是我能给你最好的礼物。王菲《匆匆那年》。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激动难以忘。

梦为来，野人不听世人的指指点点，不借旁人的手开拓人生，就像遍野的花骨朵，在寂寞里扎根，在清静里生长。这份野性是不被世俗束缚的自由，是坚守本心的倔强，更是成年人最难得的自愈与通透。余生不长，不必迎合，不必勉强，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便是圆满。张靓颖、王铮亮，只是没有如果。

两人用叙事般的吟唱方式，像是在为我们缓缓道来一段带有着些许遗憾的唯美爱情故事，有欢笑，有迷茫，有挣扎，有妥协，更有让人无法释怀的遗憾。音乐圆游会的尾声，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

0: 高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专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虽然才早上11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阴，16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武汉暴雨转中雨，23到32度，苏州小雨，25到3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爱情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美的眼光看待不完美的人。许慧欣，爱情抗体。

有相遇就会有分别，人总要学着孤单的陪伴自己，那就带着自己的孤单抗体勇敢向前看吧，看淡人间得失，放下心中执念。杨宗纬，被遗忘的。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放风筝。当初写歌时，杨宗纬想到父母把孩子养大，要放手让他们飞，可是高飞的孩子们却常常会忘记父母，还待在原地，所以就有了被遗忘的这个想法。爱情中也一样，人们在享受自由后，常常忘记背后守候的那个身影。黄小琥，爱情原来。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7: 激动难以忘怀。

伯虎艾妮演绎的落，像是淡墨轻轻晕染出的一幅古画，唱腔藏着花开花落的婉转，旋律透着东方独有的含蓄。人生无论怎么选择都会有遗憾，但人们总认为没有走过的路鲜花盛开。阿杜差一点。

其实爱情里最让人怅惘的，从不是遇不到对的人，而是遇到了却在某个转身某句迟疑里把刚刚好变成了曾经。那时候总觉得时间还很多，机会还会有，直到后来才懂有些错过就是一辈子。音乐超能力，扶摇，来自莫文蔚。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少淘，池少淘，豆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6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揭阳多云，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因你而在，林俊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身边人的鼓励与支持。那些写信为他加油的歌迷朋友，那些常拍拍他肩膀说你可以的同事和音乐伙伴们，都是他坚持音乐梦想的动力。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多善待自己一点，温柔有底线，懂事有边界。飞飞公主路起飞第57次取消发送。

菲菲公主的声音温柔里裹着淡淡忧伤，有怀念也有遗憾，想放下又放不下，想解脱又找不到出口，这何尝不是无数人失恋后的模样。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在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湖下一壶莲花醉。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激动难以忘怀。

0: 葛东奇玄秘。这首歌的主题是爱情里那些难以言说的情愫，也许是挣扎，也许是沉溺。他用悠扬又略带诡谲的曲调营造出一种朦胧的氛围，少一点期待，多一点自在。生活各自不易，不必强求共鸣。继续听到李玟自己。
1: 自

当年迪士尼的花木兰在全球热映时，不同地区的主题曲演唱安排各有千秋，李玟则以国际化的演唱风格和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充分展现出花木兰在战场上的飒爽英姿以及内心深处的果敢与自信，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胡彦斌，一万光年，我是逍遥，12点。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4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3度，枣庄小雨21到26度，宿州阴20到2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慢慢来，谁不是边走边治愈，取悦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赵雷，我们的时光。

赵雷的魅力可能就在于他唱的是自己，却能让每个人想起记忆深处的那段珍贵时光。音乐超能力，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所以我们要学会在等待中不失去信心，并持续永葆初心。节奏如电流，穿过大街小巷，继续听到许嵩《野路》。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从校园时代的遗憾起笔，将年少时那份酸涩与无奈编织进此曲之中。黄霄云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唤醒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往事。愿你在旋律中能与曾经雨季逆行的自己久别重逢。

0: 大家好，我是火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6。
2: 当旋律成为光。

白浪漫，完美诠释了恋爱中的甜蜜与悸动。两位歌手的声线和谐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无限魅力，是情人节必备的甜蜜情歌。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道出了男生与女生之间欲说还休的甜蜜爱恋，把两个人关于恋爱的小心思用甜滋滋的方式轻快地呈现出来。听完之后眼前都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接下来的歌是雨神萧敬腾的音乐态度，王菲。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天津阴，20到25度，济南小雨，16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陈小春，神啊，救救我。一首自嘲式的城市情歌，唱出了落寞和孤寂。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把陈小春的这些惨兮兮的歌放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备胎专用曲库。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治愈你。蔡淳佳，等一个晴天。

这是一个关于等待与希望的故事，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心晴朗就看得到永远。蔡淳佳暖暖的唱腔将感情里的无奈、期待与希望唱得温柔又戳心。周一午间继续陪你听歌， TFBOYS 大梦想家，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为什么郑润泽的顺能火到刷屏，不是旋律多华丽，而是他把思念、遗憾、无力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从 demo 出圈到长期霸榜，从耳机循环到全场大合唱，这首歌藏着太多人的青春心事，萧煌奇、黄丽玲、麋鹿在云端。

迷路在云端，是我们在爱情里的迷茫，是太过贪心，太过极端，终究被遗憾反复纠缠的无奈。原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完美的结局，而是真实的遗憾与念念不忘。收工曲，陈奕迅《爱情转移》。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接

0: 并造，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字古一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7到3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9: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把日子过成温柔的诗，藏在细碎的美好里。张惠妹，永远的画面。

不管季节如何更迭，寒冬之后，春天总会如期而至，带来新的希望。这就如同人生，即便身处困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一定能迎来柳暗花明。音乐响自由，白色风车，周杰伦。

白色风车，它是爱情的见证者，见证了曾经的甜蜜与快乐，也见证了后来的无奈与悲伤。愿你都能在爱的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永恒，让幸福像白色风车一样永远在心中旋转，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把每一份细碎的美好都妥帖收藏。你会发现生活原本就是一首温柔的诗，简单且治愈。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张子豪可不可以。这首歌发行于2018年，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表达了对恋人的深情告白，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所以被广泛用于婚礼、求婚等浪漫场合。听听歌是心情躁动时的最佳处方。彭佳慧，关键字寂寞。

在人生的旅途中，寂寞或许是我们最忠实的伴侣，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难熬的夜晚。不妨把这首歌当作一种提醒，珍惜每一个在我们身边陪伴的人，无论是朋友、家人还是爱人，正是有他们的存在，才让我们的寂寞不显孤单，也让我们的生命历程多了如此多的精彩。音乐想自由，李荣浩，有一个姑娘。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4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3度，枣庄小雨21到26度，宿州阴20到2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

0: 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得之前意外，生活总是充满未知，一场场的意外总是突如其来。当我们偶遇心动的人或事，即使知道前方布满荆棘，也不介意放手一搏。也许梦想和爱情都带有一点冲动的成分，即便最终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尝试过，这样的人生至少澎湃过。继续分享张小斐《萱草花》。

萱草花在古时是指忘忧草，代表母亲，母亲也被称作萱堂。简单的曲调，平凡的词意，透着最动人的真情实感，先取悦自己，再拥抱世界。继续听到《风儿吹》，来自要不要买菜。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激动难以忘怀。

不如桥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小清新甜甜的曲风让人听了就感觉很开心，仿佛真的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奔跑一样。日子慢慢过，温柔自会来。金沙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记忆突然被拉回某个午后，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粉笔灰在光束里起舞，你转头对我笑的瞬间，连风都变得温柔。被风吹过的夏天，是我们永远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继续为你送上曹格 Happy Birthday to Me，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天津阴，20到25度，济南小雨，16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吴克群，南庸。

吴克群很喜欢《我的野蛮女友》这部电影，受到电影的影响，吴克群觉得恋爱中的男生在追求女生的过程中都很像男佣，有一点卑微，有一点可爱，让生活慢半拍吧，做一个真正的自我，郁可唯，路过人间。

人生就是这样一场修行，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你会去见形形色色的人，去经历很多分分合合，这一切都是不可逆的，而这不可逆也是时间的魅力所在吧。刘长静，我会永远记得想你。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从校园时代的遗憾起笔，将年少时那份酸涩与无奈编织进词曲之中。黄霄云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唤醒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往事。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辣爪，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曲周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凤凰传奇，海底。玲花的嗓音是温柔的呼唤，从低吟到嘹亮，一点点看见光，一点点感受到温暖。曾毅的 rap 是坚定的救赎，在悲伤里种下了希望的光亮。原来人间真的值得。或许是独特的嗓音触动了某根弦，以至于在多年后前奏响起的一瞬间就知道是什么歌。就像这首孙燕姿《作战》。

我们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孤独，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的时候，孙燕姿用歌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开心的作战，大声点，用力些，不被谁打败。生活原本就是一首温柔的诗，简单且治愈。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7到3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响。

0: 如果的事，范玮琪的温柔，张韶涵的清亮，形成绝妙呼应，两人的声音交织碰撞，将纠结、期待与坚定的情绪层层递进。有时候期待他们两人能否再一次合唱这首歌。音乐想自由，好妹妹，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1: 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遥远。
1: 在青春的旅途中，我们都是自在如风的少年，心怀憧憬，飞向远方。这首歌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宛若一本流淌的音乐诗篇，轻轻唤醒我们对青春的回忆。那灰色的地平线，蓝色的海岸线，都是我们成长的印记。即便有离别，有挫折，依然铸就了一段我们的无悔岁月。听一首舒缓的歌，不用追赶时间。莫文蔚 I do。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小鬼王琳凯，别叫我达芬奇，一首甜度拉满的元气告白情歌，轻快编曲搭配俏皮唱腔，满是青春的心动与清甜。把你比作蒙娜丽莎，带着腼腆的勇敢大胆告白，没有复杂的情话，只有简单的欢喜，吃饭睡觉打游戏的平凡日常就是最甜蜜的陪伴。言其儿，心恋。

有些心事只能偷偷藏在心底，有些喜欢只能悄悄化作远远的凝望。这便是心恋最打动人的地方，音乐里安心享受属于自己的慢时光。林宥嘉，想自由，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

0: 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4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3度，枣庄小雨21到26度，宿州阴20到2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9: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12: 项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8: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9: 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已经开始直播了啊，大家可以搜索进来。龙叶说，我制好了包子馅儿，挑好了包子馅儿的味儿。
20: 是于世奇说的。于世奇说，哎。
19: 于世奇
20: 哪儿呢？
19: 可是我突然想起来，我不会包。
20: 哎，我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儿，我只会包饺子，不会包包子。
19: 然后他说，我本身是抱着饺子馅儿去的。
20: 嗯，
19: 那你就包饺子就是喽。
20: 饺子你包好一样蒸啊？
19: 啊，
20: 你按饺子的形状，哎呀，怎么不是吃啊？
19: 蒸饺嘛。
20: 你知道我媳妇儿刚去我家的时候，我们就说包包子嘛，包包子，然后包出来是饺子，就说，哎，不是包包子吗？我说这不就是包子吗？啊，这是饺子，饺子不是包子。我说我们家都这么说，包子饺子都是一个东西。
19: 那您怎么不按我跟他分手的？犟犟子。
20: 当时已经是媳妇儿了。
19: 哦，
20: 你说要早发现他给我挣这一二三的，哎呀，
19: 犟子你走，
20: 还给我挣这，我说什么是什么，我是一家之主。
19: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为了省钱做过什么立了大谱的事儿？
20: 自己动手包饺子呀。想包包子，自己动手包包子，
19: 啊、
20: 行不行？
19: 就是想省点钱不买饺子吃，铺好了饺子馅不会和面。
20: 我刚来徐州的时候，真的就是想省钱嘛。
19: 嗯，
20: 那时候觉得我自己出来住了，自己挣钱不容易，我就想吃饺子怎么办？我自己包吧。
19: 还找个朋友来。

0: 菜。
1: 哎，当时四个朋友来了，都说不会，我一个人包五个人的份儿，
0: 越包越生气，越干越生气。
1: 你怎么知道我自己干的饺子皮儿？打那之后，哎，再也不包饺子了。
0: 就是这个于世基说，那叫卷子。菜卷子、是吧？就是这样的，一般就是我提议，就是周末吃个什么，比如说，哎呀，好久没吃南瓜鸡了、我说今你和小宝，你也不出差，小宝在家，我炖个南瓜鸡，给您吃吧。越炖越生气，越炖越生气，
1: 还是你想吃的呢？
0: 炖到一半的时候，
1: 不吃了。
0: 跟你讲，没有好用，没有好用了，仅仅不去买，干什么想干什么？再往后想吃我做菜，爷们儿都没有。好像是你说要给俺做吃、
1: 你说这玩意儿你生气，那我干活你就不能在旁边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吗？
0: 闭嘴，犟贼！
1: 能过过不能过，干啥的你是？
0: 我王广慧说甜妹是的啊，各位宝，你们进来的开心客栈里面是那个甜妹的直播间，各位可以左上角给我们加播关注啊。
1: 于书章说南瓜鸡馅儿的菜，
0: 你看你怎么听的话？
1: 他想吃南瓜鸡，菜饺是
0: 鱼食鸡，
1: 这个南瓜鸡馅的，又是一个创业的路子哈，给你们提出来了，走不走是你们的事儿。
0: 鱼食鸡说，原来儿说爸，咱包饺子包六个就够，
1: 啊、
0: 咱两人
1: 一人吃
0: 两个，留两个面线早饭。宝啊，你那叫大饼，大馅饼，
1: 不是一点都不给妈妈吃啊？
0: 你那叫大馅饼，一喷馅的包六个啊？那不是馅饼吗？
1: 你直接把馅炒了
0: 啊，
1: 好吧？那个饼你直接糊个饼吃吧，就着吃，行吧？
0: 来，小宝都来说一下哈，你为了省钱做过什么离谱的事儿？
1: 冷雨夜说数据线坏了，一看原装的呢，五六十太贵了，自己花二三十买了一个零件去做，哎，做好了发现你二手的九九新的数据线才十块钱，
0: 哎、你
1: 享受了动手的乐趣。
0: 你要不然给我做一个、
1: 你发现了自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罢了。
0: 是为什么老挑战自己、老毛说真抠，这叫抠吗？啊，这叫抠吗？来直播间的朋友们，您说说，就我这样的搁徐州算是甜了吧？啊，算是夹了吧？这还叫抠吗？
1: 算。然后这个本地推说、外边下可大了，
0: 真假的临死人，
1: 临死人，
0: 你别跟他胡说八道啊！
1: 没说假哈，还不知道哈。
0: 茉莉说这几天下雨上班上的，天天上班打车，单位还不给报销，你说什么人气不死？
1: 不是，等会儿哈、这个点我要站在单位的角度上说一下哈。上班下雨和打车这三件事是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吗？
0: 有啊。
1: 上
0: 班了下雨，如果小宝没有车的话，小宝就得打车。
1: 公交呢？
0: 小宝打车，万一小宝家这个公交车不方便呢？万一小宝要穿一双不能沾水的鞋呢？万一小宝当天下雨了，头发不能淋水呢？
1: 你步步伐去呢？大伯说这无妄之灾呀、你可以请假的好不好？你非得来，
0: 是你不如请个假、
1: 一天能挣你的打车费吧，还来回的。
0: 说还什么人气不死说的、于是就说前几天下雨，想着孩子放学了让打车回来，餐饮自己开车去接吧，结果车坏了、拖车花了800多。
1: 孩子感受到了父爱，
0: 拖车加修车花了800多，
1: 800块钱的父爱。
0: 就有的时候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怕什么什么，
1: 就怕
0: 自己和灵机一动。灵机一动小花800。
1: 就主要你看这车啊，你接孩子反正放学嘛不赶时间、万一你送孩子的路上它坏了，那你抽得慌吧，
0: 还得再多花个打车钱。
1: 你这个你赚了，我告诉你啊、
0: 你行了、他算可以了，他没喊兄弟姊妹来帮忙，
1: 那还得打顿饭，
0: 那可是
1: 还得打两瓶好酒啊！你咋来？你赚大发了，日子不能像你这样过，是这个。
0: 这个本地推说啊，俺家就是离公交站3公里，所以只能打车。你看看，
1: 你早说呀！你早说，我搁那衙门口修个公交站。
0: 你早说，哎呦，你说早说，张天下雨，我开车少。
1: 哎呀，一步远两步近的事儿。你钱给谁不是给？
0: 一脚油门，你又不吱声，你还
1: 歪倒了，歪倒了，下回找自己人。
0: 什么？

0: 们现在都自己老表，你哎呀
1: 哎呀，不要在乎我们绕不绕路
0: 啊，
1: 能多远是吧？
0: 你姐自己老表还怕远吗？
1: 哎，是是是，你就算补个一千大关都得借你。
0: 那当然了，你不吱声，你说你怎么弄？哎呀，
1: 你别这你我
0: 好了，你现在
1: 需要我把他禁言吗？就需不需要我现在把他禁言？
0: 你把他拉黑吧。
1: 就是也不能评论，哎，也不能留言了。
0: 菠萝妈妈说，单位说凭什么给你报销，我又没让你打车，我们接孩子还得淋雨接孩子，哪天下接孩子不下雨你还得打车。嗯，接孩子和上班不一样，
1: 孩子能淋鞋不能淋，
0: 是
1: 是吧？孩子淋了你最多洗个热水澡，鞋淋那就坏了哈。
0: 是，你看以往我接孩子搁门口就只吃一根烤肠，现在发现门口多了个卖臭豆腐的摊儿。
1: 你看
0: ，哎，又多花份钱。
1: 无妄之灾，你说这玩意儿，门口吃，小学门口吃的，它就是好吃，它就是其他地方你买不到。
0: 一接到孩子，妈，你嘴什么辣椒？
1: 没什么辣椒，辣的辣椒，孩子你不能吃。牛妈说你该吃烤串，你真肯吃，他还加臭豆腐呢。
0: 我还吃臭豆腐嘞。哎呀，于是记者说实话哈，那天想给孩子哥打电话，觉得快给他加禁言，快差一点他就给你。
1: 这该谁在哪儿了？
0: 差一点他就拜托你了。
1: 赶紧禁言。然后这谁说的？老猫。那俺家就哎呀，地铁一号线的口口口口。
0: 跟你。
1: 你但是我从来不坐地铁，上班就是北
0: 少级的。
1: 你那个家我觉得你住不习惯，是不是？我们换换优质资源置换。
0: 好了，你家住完了，该你住了，
1: 该我住
0: 了。
1: 那135你住，246该我住了。
0: 外面真的下的很大吗？又来徐州爷们儿说外面下的真大，是真
1: 的
0: 大吗？真大宝给我们说一下，给我飘个耶。
1: 但如果外边真的下大了，各位如果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当然如果您方便的话，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哈。
0: 冷月说乖，有个导演关注了你，你让他请你拍电影去。
1: 谁？
0: 哎呀，门门这个行业也不是没接触过，哎。
1: 也小试过水。
0: 是。
1: 哎。就那电影也没有上映，反正是。
0: 菠萝妈说美丽广场没下。白纸蜜糖是哪一个方向没下？你看那进来就呼噜。
1: 但是今天这个雨说来也奇怪，中午还是上午头头的时候，就哗一阵下来了。有2分钟嘛就停了。
0: 是。
1: 所以如果现在您正在处于下雨的这个环境下，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跟我们说说能几点行吗？
0: 那个什么贾汪说
1: 贾汪没下。
0: 西北没下，贾汪没下，说突然那边下的大。是不是马上快到了？导演徐涵说男主播一听不是徐州人。
1: 哎。
0: 你现在你可以开始编了。
1: 我从小就一个在徐州。
0: 他是导演的导演。
1: 徐导演你好，您希望我是哪里人我都可以，好不好？
0: 我就有一个演员梦。
1: 不是，从小我就有一个作为徐州人的梦想，所以我现在生活在徐州这边。
0: 导演来了，你不得有个演员梦吗？
1: 通过我这段表演，
0: 哎呀，
1: 导演就能发觉。
0: 哎呀，于是就说下吧，下我果里那就变成糖宝了。你说你图个啥？你这
1: 不是那个馅子不一定非得用那个面，好不好？你直接哎呀，你煮成馅汤不行吗？
0: 你那个面皮你扯不扯？我往里一裹馅饼不行吗？
1: 哎，或者是你直接贴个裹贴不行吗？
0: 人啊，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1: 那么多吃饭怎么不能吃进去了？
0: 就是你难为你也难为馅子，你说是？
1: 你这样吧，哪家门朝哪的？你发地址，下边俺替你解决一下。
0: 你
1: 可别给你抽回了。
0: 你拿来吧，我替你搬了。
1: 对，他家狗爱吃，俺家也有狗，也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好不好？
0: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为了省钱，你都做过什么离谱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门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自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有个朋友说，什么为了省钱就得不偿失，我点杯咖啡图便宜，点团购自取，走路上下大雨滑倒了，手机屏幕水了，修个屏花了1600，腿还卡虚青。
10: 没事儿，你喝到了便宜的咖啡，
1: 你还得了个虚青。
10: 那是你的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印章，就给你盖个章。哎，这都是你的战况好不好？
1: 哎呀，
10: 你靠努力换来的。
1: 柠檬说外卖凑满减，点了3份单人餐，吃完撑着去医院。
10: 其实没必要去医院，真的。
1: 跑两圈不行了，下路。
10: 也不用跑，他最多有时候你就吃上身了。哎呀，过两天就好了。
1: 哎，
10: 有经验。
1: 冷午夜说行，你上班没有几个心情好的，心情不好就来听开心客栈呀，宝。
10: 嘿，是。谁还不是在这个时候强颜欢笑呢？
1: 是
10: 你再看看，哎呀，开心客栈两个人，你看他笑的，你心里就舒坦多了，好不好？
1: 于是记说中午吃完面花了50，和老板说50行不？老熟人吃5-6年了，老板说不行，小本经营，我又给扫了5元，扫了，
10: 扫了55啊。
1: 老板找了我4元，我把钱扔桌子上，说以后不会再来了。
1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日子不过了。
1: 我能体会到他，我能体会到他那种感觉哈，就是，
10: 什么财大气粗的感觉啊？
1: 对，可能就是在咱感觉去了好几年，老板可能说给50吧，哥。你要是搁咱可能就给50，但是顺手再买瓶水，再扫个2块钱，对不对？就是礼尚往来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咱把心态放平，不去了。
10: 你看，
1: 高低不去了。
10: 你不去就不去呗，你4块钱干什么？你看群里这远方不远说
1: 啊，
10: 他问了一下那个豆包
1: 啊，
10: 说老婆一个月只给5块钱，是怎么度过这一个月？
1: 哎呦，你这样
10: 你一下化了人家，哎呀，
1: 你还是鲁莽了，
10: 真的，你不过日子，
1: 你化了人28天的生活费。
10: 这然后豆包还真的给他了一个解决方案哦，
1: 啊，
10: 5元撑一月，极简生存方案，以主食兜底，5块钱买散装的挂面或者馒头，饿了就用水煮吃着。哎，你零配菜，你干啃，好不好？然后饮水，喝水你喝单位的。
1: 喝单位的，
10: 哎，
1: 喝朋友的，喝邻居的，喝亲戚的。
10: 你实在不行，你去超市，你去蹭蹭，好不好？
1: 菠萝妈说4块钱就为了买个硬气，巴夫依兰说，我不硬气哥，你那4块钱还在桌上不哥？
10: 对你哪个店？你说说哪个店？
1: 哎，
10: 我们去拿下，我们不嫌丢人，好不好？
1: 这个 AAS 说，姐你楷模批了，鱼尾纹露出来了，超小，我知道了。
10: 你的声音还是有点大吧？
1: 我知道了，你声音没发出来，你打的字整个直播间都看见了。
10: 震耳欲聋
1: 啊！
10: 你不理你吧？你看你这个，你还弄，还搁现在的留言评总结
1: 啊，
10: 太炸眼了。
1: 远方的我，这是哪个电台？是 FM91.9 啊。车端朋友小宝可以那个收音机搜索 FM91.9 就可以了。
10: 当然外地的就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就可以观看了哈。
1: 哎哎哎。 老猫问拐老贾拿着配件的吗？老猫你老家哪里的？
12: 大邻居。
1: 你说说你老家哪里的？
12: 就想跟你做邻居好吗？张大鹏。哇哦，你这鱼尾纹真的哇哦。
1: 怎么
12: 哇哦性感。
1: 好了，白说了白说了。
12: 很久没有人提他的鱼尾纹了。
1: 说到事儿怎么就。
12: 但是今天周一。哎，你们只能攻击他的脸，你头发是攻击不到了，再等等，好吧？
1: 我周六洗的头，我周六单位苏超指我洗的头，所以说就一下打乱了我的节奏，你知道
12: 吗？你今天敢劈咱这头发来？
1: 这一周你们有幸在手肿的时候能看见我
12: 洗
1: 回头，
12: 你能不能拍个视频？
1: 洗头的视频啊？你要不然咱找个理发店广告呢？
12: 哎，我看
1: 谁能接我这单业务，我、就是、
12: 谁敢接？
1: 我就是支着脖去他店里面到洗、
12: 哎、
1: 到什么吹干。
12: 是是是，你我的天哪！各位，你们要抓好这个机会，好不好？投资的风口啊！
1: 我为什么很少去理发店洗？我发现他给我洗的我生气。
12: 怎么了？
1: 就是那个小孩子哈，那小弟弟
12: 啊，
1: 他手指盖着，他给我快的头皮生疼，洗不干净。
12: 你不能说他吗？
1: 你知道就是咱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洗头的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害羞
12: 啊，是是是，
1: 怕给人家添麻烦。
12: 对，
1: 人说我姐太下头，你我就伸个脖子，
12: 脖子就
1: 拍的硬硬的。
12: 所以不应该是他们用手把我们的头抬起来吗？
1: 是这样，是这样
12: 啊。
1: 但是这么多年了，我
12: 就
1: 一直
12: 你整个头压在人家手上，你不好意思。
1: 对，你就那个水明明很烫，说姐这水性吗？
12: 行，
1: 姐拿它养养吧，
12: 没
1: 有了。结果洗完之后给我吹完。就我一快一手油腻，
12: 不是你这个时候啊，其实这种鸡汤看多了
1: 啊，
12: 你要把自己当成甲方
1: 啊，
12: 你忘了甲方怎么为难你的，
1: 我
12: 啊，
1: 这
12: 你是付钱的那个
1: 鸡汤也说了，有的时候让我们换位思考
12: 啊，
1: 换位思考，我一想我是那个洗头的，我要是接待我这样的人
12: 也不愿意，
1: 我要是走的时候说，就他四十多，
12: 那个头这两毛不起码了都，
1: 看嘛，就那住那个怎么那个起来那个谁去了那个娘们的，一来就他四十多
12: 啊，一会儿水惹了，一会儿使劲使大了，一会儿头让他抬一下，他都不能抬的那个
1: 啊，下回我不接待了，你给他洗吧。
12: 但你是甲方，
1: 我说实话，就是左右脑互搏这一块，我是很难接受我自己的。
12: 但你记住了，你是甲方，好不好？
1: 哎，老猫说又下大了，目标是东三环的九七
12: 院
1: 下大了。哎，
1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路过的朋友，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乱码
1: 啊，
12: 一块一手一字母，
1: 不可能的，
12: 没有母。
1: 没有母，三棒，
12: 哎，
1: 三棒保证不起母。
12: 是是是。然后于是就说，你是怕人家说你浪费水和洗头膏啊，给你洗一次够人家洗十次了，
1: 我
12: 所以你不愿意去是吧？
1: 你看我这个头发这个长度
12: 啊，
1: 再加上我七八天不洗头，确实有点羞耻到人家
12: 啊。
1: 我甚至、
12: 哎、你下次这样、
1: 啊、
12: 你先在家洗一遍
1: 啊，
12: 你再去找人家给你洗。
1: 就像是我妈有时候来，然后我说你就是带小宝，要不然我叫个保洁吧。
12: 嗯、啊。你妈妈先把家里打扫一遍。
1: 哎呀，我也把衣服收了。
12: 啊，
1: 你往这沙发乱。
12: 你赖了不笑
1: 了？我连个狗猫洗了。我说妈，你在干嘛？
12: 干嘛？我在打扫卫生、啊。
1: 一会儿来保洁了。哎呦，那么乱，你让人来打扫，你看你不让人笑话。
12: 就是这什么人住这样的家里？哎呀，
1: 这上下厅都不收拾，都让人笑话。
12: 这人家是保洁，那也不行。那回头他给他的下一个雇主，在那再说，哎，你知道我上学打扫那个家吧，乱的哟。咱那脸往哪搁啊？好面是吧？
1: 茉莉说，我拐姐日常说，别看我长得非常俊，我左右脑绝对不好使。
12: 好使好使，在左右脑互搏的这边，他确实好使啊。
1: 这个小宝问说，甜妹儿，你的购物车里肯定收藏了不少帽子，肯定不是。
12: 干嘛
1: 你错了，你满抖音满直播间扫听扫听，我上回因为头发脏而自卑过。
12: 这位朋友他是新朋友，
1: 这个你适应一下节奏
12: 啊，对，你等过两天来、
1: 啊、
12: 过两天来你会看到他不同的发型、你就能理解了他为什么不买帽子。簪子倒是有不少，
1: 就是不跟你们说了吗？正常大家要是在我们比如说苏超啊或者什么活动直播看到我扎丸子头了、
12: 哎、
1: 可能有的不了解的朋友们说，哎，这个发型今儿不闹啊、
12: 哎、
1: 熟悉的朋友说，今天肯定没洗
12: 头、哎、苏超直播都不知道他洗个头了，弄多少人看着。
1: 哎呀，
12: 927说人家洗头膏一年能用一瓶吧，你瞧不起谁呢？
1: 瞧不起谁呢？一年用半瓶。
12: 啊，对，主要是，但是你一次三泵不起沫啊。
1: 咱们

0: 听过，我
1: 就不用了，就不洗了是吧？管他洗不洗味，管他洗没洗干净，我洗了，哎，就这样。
0: 我不是教过那个方法吗？
1: 啊啊啊！
0: 两三泵，足足的，放在矿泉水瓶里兑水，
1: 喝死他咋啊？
0: 兑水
1: 啊，
0: 这一兑完够洗三回。
1: 嗯，兑一次洗一个月啊。
0: 哎，我不管那信不信哈，我也不是胡扯，我真不管那，这个东西。当然了，我前提说我不管那些，
1: 也不在乎你们说不说他胡扯啊。
0: 就是人家说过那个洗头膏，你直接上头越洗越油
1: 啊，
0: 你就得给他打出沫沫来。
1: 啊、
0: 你说你用手打也是打，搁矿泉水瓶上打，兑水也是打，为什么不节省一点呢？
1: 不是，就这玩意儿，你把它打出沫，它有什么改变吗？
0: 它打沫其实洗得更干净，真的。
1: 它不都是那个东西吗？
0: 啊，它是不一样，不一样。你那个没给它打出沫来，那什么什么鬼油啊，什么成分，可能就是释放的不。
1: 你都用硅油的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0: 好，我反正说了，不管你信不
1: 信，信不信有你们，是不是？啊、
0: 你用马说，蕾蕾红
1: 啊，
0: 大蕾蕾红。
1: 大瓶子问说：“海哥，你能形容一下他头发现在的啥味儿吗？”他洗头了，现在就是正常，没有什么味儿。得过一段时间，再加上这现在外边是阴天，屎囊味儿，你知道吗？
0: 刘月说：“还好我好多年不做托尼了，万一有一天姐带你，
1: 这倒显霉了，
0: 倒霉。”
1: 哎，这往哪躲能躲过这个顾客呀？
0: 你看这个，他就说：“他说打抹再洗是真的
1: 啊。”
0: 真的就应该打抹再洗啊！
1: 啊，信
0: 啊！
1: 再不信你就要破防了。
0: 你菠萝妈妈说，我真诚的问一句，你真的是这么洗吗？
1: 啊，有矿，有矿泉水打抹这个事儿。
0: 宝宝哄你，
1: 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
0: 宝宝哄您等下接广告，我接广告跟你说。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接段广告啊。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天津阴，20到25度，济南小雨，16到21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FM，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9: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0: 嗯，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为了省钱你做过什么离谱的事儿。
11: 哎，都来说一说啊。现在我看大家怎么更关心妞妈妈的葱油饼卷是嘛子，
10: 卷猪蹄甲，
11: 卷什么？卷牛肉。
10: 你得那个猪蹄架，你得卷后边的筋。
11: 是，
10: 哎，那个甲里边有骨头，不好吃。
11: 我怎么最喜欢吃那个猪蹄架的那个
10: 小甲甲甲甲甲，后边的筋也好吃。你知道，一般老人啊，他疼孩子，他就会给那个小孩吃那个夹夹，
11: 哎，
10: 吃夹夹猪蹄尖啊。
11: 哎，这个朋友，你到底叫什么？
10: 他叫乱码。
11: 乱码朋友说，葱油饼配拿铁也不错。

0: 哎，
1: 你可是忘不了你团购的腿卡许请手机屏幕可甩碎的那个拿铁，
0: 一定要把葱油饼掰碎了，
1: 哎，
0: 放在拿铁里泡着一起吃，
1: 是，
0: 哎，就像那个羊肉泡馍一样，拿铁泡饼，哈，
1: 然后龙爷说，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没有水漱口，
0: 啊，
1: 然后呢，我看边看直播边喝这个漱口水，然后喝着喝着看人家的直播的时候，我就会忘了
0: 咽下去，
1: 没有事儿，能入口的东西大概都没有事儿。
0: 别把它当解渴了喝了就行，
1: 哎，
0: 一直喝一直喝，好吧？
1: 哎，这个上清说，我想吃烧烤的时候又想省钱，就看大拐骂人的视频，吓得我瞬间就没有胃口了。
0: 所以你一定很富有，是不是？现在
1: 哇，一定攒了不少钱吧，嗯？
0: 是啊，全省下来了。
1: 哎，
0: 你还有这作用呢？
1: 哎，不信，周哥说葱油饼加大葱，葱油饼加大葱，加点个那种黑咸菜凉拌那个葱丝的那个，
0: 哎。它本来就是葱油饼啊。
1: 葱油饼那是蔬葱了，
0: 啊，
1: 就是那个黑咸菜丝子，
0: 啊，
1: 用那个葱丝挑一下凉拌一下，
0: 啊，
1: 哎呦你卷个里头
0: 你就吃了。但是这玩意儿它的腿不健康了哈，
1: 啊，
0: 大油大烟少吃啊，
1: 是吧？我觉得是不是比肉夹馍就红烧肉好一点？
0: 肉夹馍怎么了呢？红烧肉又怎么了？是不是优质的反正它是不是肉，它营养是不是高？
1: 妞妈妈说，我自己手搓了个鸡舍，
0: 啊，
1: 倒不是为了省钱，就是比较有成就感，过几天准备给俺马家再搓个鸡舍。我加一。
0: 你加一什么？
1: 申请再给俺家搓一个。
0: 就是离你不远的弟弟家呀，可能也能腾出来一个空。你是不是也愿意去手搓一个鸡舍呢？
1: 是。
0: 里边的小鸡儿啊，您不是刚孵出来的那些芦丁鸡吗？你顺便也把鸡给放满鸡舍，好不好？
1: 刘爷说，我昨天用黑咸菜、青椒、小葱、蒜末、香菜一拌，哎呦，早上喝点杯米粥，那味儿绝了！
0: 哎，是是，好吃好吃，嗯。
1: 哎呦，欢迎各位小宝来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啊！
0: 茉莉说，
1: 啊，
0: 说拐姐你去报名参加乘风破浪吧，
1: 啊，
0: 俺姐绝对扯不过一公。
1: 你说为什么他们每次表演之后投票都要哭呢？
0: 这个东西其实能理解。就可能在外人看来可能就是不够精彩呀，不够专业，可能有瑕疵，但是在当事人而言，他们是一起吃过苦的，他们觉得完成了一个自己还比较满意的舞台。
1: 我说实话
0: 啊，
1: 就是就第一届浪姐而言，
0: 嗯，
1: 我看不到他们
0: 的东西，
1: 对不对？你是咱不是吃这碗饭的，但是你既然参加这个节目，
0: 你就该受这些苦是吧？
1: 哎，你又你这问题他又不是义务去的
0: 啊，
1: 也是拿了钱去参加的。
0: 哎，那这么说的话，你们哭什么哭？
1: 对呀，啊，你们哭什么玩意儿哭？你这唱的又不好。
0: 艺术就是他们当时就不在乎那些东西了。
1: 好是吧？
0: 我完成了一个非常满意的舞台。
1: 那么我说一下，你要是唱的努努巴巴的什么的，偶尔一句都偶尔那个，每一个都不在调上啊。每一个人的每一句都不在啊，你这样人怎么着了？哎，
0: 你在说谁？
1: 不就那何姐呢？
0: 你怎么了？那都是他们来时的路。
1: 哎呀，
0: 他们有进步，你没有看到他们的进步吗？
1: 娄烨说，这就是给观众提供情绪价值，就像你们每天强颜欢笑。
0: 放点悲情的歌吧，这时候真的
1: 做不了了、哎，这个节目做不了了。强颜欢笑
0: 被人家看到了面具底下的面。
1: 是，就是其实我们节目之后是比较有余，
0: 一般都不怎么说话。
1: 是，
0: 对，就是从下了节目之后呢还会直播一段，说
1: 如果这档节目只能留下一个的话，
0: 你留
1: 下，我希望留下海哥。
0: 别这样，
1: 留你吧，我俩写
0: 留你，
1: 留你，
0: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 team。
1: 就是真的我们一起就是
0: 经历了风风雨，对，
1: 支持走到这档节目。
0: 菠萝妈妈，那你下播吧。油盐不进啊，你们是。
1: 那怎么回事？人搁那一哭，
0: 你们
1: 的下巴就是
0: 哭，
1: 姐姐不哭，
0: 你是醉爸爸，怎么到这你就下播了呢？
1: 你下播吧。
0: 啊，怎么个回事呢？所以
1: 啊，
0: 支持自己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不一样，
1: 对吧？这别人都是说关心人家飞得高不高，累不
0: 累，
1: 累
0: 不累啊？
1: 就只有您跟他说，您先不要出发，
0: 您觉得累，您觉得累，
1: 您就不要出发。
0: 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1: 哎，气人你！
0: 冷雨也说，还没到获奖阶段呢，就感言你等会儿你，哎呀，
1: 没有，
0: 你现在说什么呢？太早了，先练练，万一下一届浪姐就喊他们了，是不是啊？
1: 来吧，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用音乐和世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我曾遇到，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许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家小海。
6: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5: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6: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但是广播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5: 我是店员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6: 拜拜。

就得扶着床边揉个三五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二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需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啊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四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英制度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九一九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7到3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抛开烦恼，奔赴全新一周的美好，用王心凌爱的天灵灵点亮好心情。

周星哲《永不失联的爱》，在这首作品中，你既能听到一种可贵的青春感，同样会在旋律和文本的牵引下闪回旧日时光。裘德、徐佳莹，《色盲》。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海莱阿木梦底通过极简的歌词表达了错过和遗憾的情感内核，搭配简约的钢琴与弦乐编曲，将不舍娓娓道来，触动人心最柔软的角落。

阿桑一直很安静，沧桑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在爱情中的隐忍与痛楚。他并非在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在平静的叙述中传递出深深的遗憾与无奈。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

0: 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拉肘，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4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3度，枣庄小雨21到26度，宿州阴20到2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呢，有一个抖音热搜是徐州简直是碳水脑袋的天堂，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疯狂点头。在碳水界中，面、粉、饼、糕各有簇拥，但是我认为米饭才是永恒的真神，尤其是盖浇饭，浇头多样，一通搅拌带来巨大的满足。徐州好吃的盖浇饭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了，在你心里最好吃的是哪一家店呢？在丰楚街沿河偏南边有一家普普通通的店面，招牌上面写着柳记盖浇饭，它被不少吃货评为心目中最好吃的那家盖浇饭。别看这个店呀不太起眼，一到饭点那真的场面蔚为壮观，屋里挤得水泄不通，外面的马路更是热闹，高一点的方凳当桌子，矮一点的小板凳凑合坐下，大家就在路边排排坐，埋头苦干。这家店的老板以前是专业大厨，浇头呢都是现点现炒，每一款都料足味浓，一定要趁着热气赶紧吃，缺了这点迷糊眼睛的炭火香那就不完整了。在柳记，番茄鸡蛋牛肉盖浇饭是当之无愧的顶流，浓郁的番茄酱汁熬得酸甜醇厚，嫩滑的鸡蛋裹着这个汤汁，哇，还有牛肉也非常的入味儿。那个汤汁浓稠到它可以挂在每粒米饭上，拌匀之后呢，酸甜交织，每一口都是满足。还有茄子牛肉盖浇饭，这个是我的最爱，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茄子，它那个茄子啊就是很软和的那种，软糯咸香，然后你给它拌在米饭里，黏黏糊糊，特别好吃。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有料星球里，你去搜那个丰楚街的攻略，我们上次还去拍过一次，我就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然后用一个高板凳当桌子，一份十几块钱的盖浇饭，一碗热气腾腾的碳水炸弹，真的在你饿的时候吃上这么一碗，那真的是简单的幸福，让人满足的幸福。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

0: 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青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咱们说这个碳水，最近呢有一个热搜是说徐州简直是碳水脑袋的天堂。哎，我就是一个碳水脑袋，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碳水，各种主食，比如说面呀、饼呀、馍呀，我都很爱吃，但我最爱吃的还是米饭。就是如果说有那么个两天三天吃不着米饭，我就会想得慌。米饭里呢，我最爱吃的盖浇饭，如果我是有米饭有菜的话，我都会把那个菜盖在米饭上，让它的汤汁充分的融入到米饭里。看到有朋友推荐说谭哥盖浇饭、猪肝盖浇饭、青椒肉丝盖浇饭都特别的好吃，火候恰到好处，毛豆炒鸡、土豆香肠都非常推荐。就如果你喜欢那种锅气十足的爆炒风味，谭哥应该不会让你失望的。这家店呢是在醒狮小区里，之前我们拍醒狮小区攻略的时候也拍过，也是开了好多年的一家小店。我觉得他们家哪个最好吃你可能都想不到，番茄鸡蛋就是最简单的，但是味道非常棒，浓郁的酸甜风味，然后包裹着蓬松的鸡蛋，那个汤汁特别的多。不过有的时候饭点儿人多比较的忙，有的时候呢他会提前炒出来一大锅，我建议大家错开饭点儿，你可以吃到小锅现炒的那个味道才是最棒的。悠悠说庞记盖浇饭在十三中门口也开了好多年，是很多学生的青春记忆，说最喜欢吃他们家的薯条鸡盖浇饭。你看这名字一听就是开在学校门口的店啊，炸的酥脆的薯条配上鸡肉，虽然呢汤汁不多，但是也非常的好吃。我记得我之前是吃过一次那个蒜香芝麻鸡的，也是满满一大盘，然后它里面的土豆是带点甜口的，也很好吃，还有很多的花生米，所以吃着特别香。据说他们家的铁板饭也很好吃啊！刚看到那个管理员说谭哥盖浇饭不是在莲花小区吗？是的，可能刚刚一激动说错了啊，是在莲花小区里。抖音或者视频号你去搜索有料星球，然后往前翻，我们在前两年的夏天去过一次莲花小区，然后当时拍了附近的好吃的，还可以看到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你今天效率很不错哦，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我是孙燕姿，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

0: 级，阵风六级，雷雨是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天津阴，20到25度，济南小雨，16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在这儿摆活了一下那个，就是直播间啊，摆活了一下直播间，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术师的是花朵的花，这个摆活了一下直播间。今天我们事隔多年之后又再次开启了直播间，开启了直播生涯。你说这是弄的，你说说啊。Hello， 各位好，欢迎在周一的傍晚准时收听91.9音乐东东江，我是东东，陪伴在你下班的路上。今天又是周一，不经历周一的崩溃，你就不懂得周五的珍贵啊。周一我们就让自己放肆的崩溃吧。每个人的生活工作都不容易，对不对？每个人都不易啊，都有难处。谁不是很小的时候就出生了？出生的时候连一件衣服都没有，连一颗牙都没有，对吧？肉也不能吃，菜也不能吃，当时呢大小便都控制不住。只能通过哭泣来吸引大人的注意，谁不是用了几年的戒子啊？当年谁不是想去的地方只能靠爬呀？想要吃的只能够靠耍赖哭，在地上打歪歪啊！不拧，这不是我们的黑历史啊，这是我们来时的路。

这谁呀、啊、说我情绪不高啊，梦离什么七七啊，说今天诗花情绪不高啊，下雨的问题吗？我一到下雨的时候我就抑郁，真的。嗯，微信视频号今天正式的开播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找到我了啊。嗯，再被老师带货了，再让人给封号了，吓尿完。没事儿，待会儿呢我就给他静音。嗯。

好了，各位，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打扮好了啊！今天带了一超大巨大的钻石给大家直播，我的妈呀，简直了，超巨大的啊、嗯，一颗都得千八万啊！嗯、来看我直播吧。风说你的嘴巴好大呀，讨厌。白昼的月亮啊，说哎呦我的眼泪简直是太炫了。我爱你啊，谢谢蓦然回首，谢谢开心，谢谢啊。哇 W， 哇哦，是不是很塞很哇塞啊，我的妈呀，你们看我这大钻石二环。又下大了吗？流年那么伤啊，说又下大了。那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今天是个什么节日呢？今天是世界足球日。这两年就有一个让整个足球圈都疯的那么一个神仙的赛事，那就是我们的大苏超，对不对？苏超为什么会那么火呢？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苏超踢的压根不是球，对吧？那踢的是江湖地位。所以呢，今天世界足球日啊，我不劝你非得要把那个球什么踢进对方的球门，毕竟大多数人练的都是踢空气啊。但是呢，真心的，我们要建议大家去感受一下这种对掐能掐出 GDP 增速的那种苏超的精神啊。如果哪天你上班累了啊，中午不想卷了啊，你就把那个手里那杯咖啡想象成世界杯啊，然后把对面偷吃你零食的同事当成一个比赛的对手，狠狠的那么来上一脚啊！哎，那还是算了，还是别模仿了你。祝大家世界足球日快乐！记住，不是只有进球才快乐啊，只要有一颗快乐的心，那你在球场上永远都是快乐的王者。今天世界足球日，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平时的运动项目。今天世界足球日，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啊，说一说你平时的这个运动项目是什么，好不好？嗯，这钻石比鱼大，对不对？那鱼底子那才多大了啊！W 苗润东啊、哦，好嘞，你怎么变了？我哪里变了？我没变啊，我哪里变了？我变了吗？我变了，是不是美颜的事儿啊？美颜变了，是老了还是丑了？你给我说一下。你说清楚来，一撇惊鸿说。变好看了，变俊，变更俊，是的吗？我整容了。让刚才那个说，让刚才那个 W 说，让他说来，来，我变男了，你给我说。男的变成女的了，还是女的变成男的了？

0: 好看了哦，变好看了，但是性格起飞了哦，变更俊了，是不是啊？行，那行，那我原谅你了，我这都准备好词儿，我准备就准备开骂了。嗯，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今天世界足球日，我们一起来说说你平时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好不好？各位直播间的弟们也可以参与一下互动啊！今天世界足球日，说说你平时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嗯，猛的一下子直播都不大会做节目，也不会管了，不知道往哪看，你看看，不行啊，这个得露出来呀、啊，这上哪去了？嗯，露出来。嗯，截图快活着了，截图快点快点快点、请大家喝，请大家喝，你笑着我过，对了，那个好好好，待会儿再说啊，我们先来听听趣闻听听歌，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进入到听听趣闻听听歌。
1: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用音乐和诗。

清楚了吗？确凉了吗？是不是确凉？哎呦娘了，还不如忘了当年遇见过，一切战胜好多。确凉了吗？你说你承诺live 说那个这又疯了疯了，不是的，他那个镜头不缺了，我给点一下。这样呢？这样缺了吗？这样怎么那么黑是吧？这样你是不是又太悲了？缺了吗？这样全聊了吗？来等一下哈，那等一下，就是那跟我说一下，这样呢？这样还是刚才那样黑的好？更迷糊了吗？这个帮我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哈，是刚才那样呢？刚才那样是不是黑？没有老贪不够全了是不是？那我再涂一口。

他们说还是用十斤吧，别吐了。嗯，行，我现在想做那个，想做那个啊，想来听听，去问听听哥啊。最近呢，在浙江温州，就是在一处没有监控的工地上面，有100多米的那个电缆被盗了，损失超过20万。民警呢勘察现场的时候，就有一位热心的群众凑了上来，积极的去分析这个盗窃的经过啥的。他很热心啊，他上来凑上来，他帮警察来分析。那这名男子反常的表现呢，反而引起了民警的警觉。那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警方就发现这名热心群众啊，就是加引号的啊，正是盗窃电缆的嫌疑人。后来呢，经过审讯，那这他就供述，就说他以为夜色遮盖，监控缺失，自己又是内部人，可以全身而退，甚至主动靠近警方打探虚实，结果还是为自己的自负买了单。这位热心群众是不是有一位老师傅啊？年轻的时候当电工，然后师傅和他说，有活的时候就干，没活的时候就偷点懒啊，别太拿公司当回事，身体和健康是自己的，不能够太拼啊。最后呢，从这个狱里边出来的那一刻，他终于想明白了，师傅当时说的是没活的时候就偷点懒，不是偷电懒。你说民警还没开口了，他先即兴的复盘就作案的全过程。这哪是提供线索，这分明是职业病犯了呀，自己给自己写结案报告啊。这些案件就告诉我们，没有监控的工地有，没有漏洞的剧本杀他真没有。好，我们再来说，最近呢有博主就发视频，就反映那个桂林一家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啊，这个本地口音的顾客，就是你说话说的是那个桂林阳朔那边的本地口音，那一碗2两

就是米粉是7块钱。如果说你说的是外地口音啊，你说普通话啊，那就收你13块钱，嗯。差价6块钱，就是卖给本地人是7块钱一碗桂林米粉，如果是外地人呢，那就13块钱一碗啊、哦。那，这个博主一行人呢，他是使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分别以7块钱和13块钱的单价购买到一份这个锅烧米粉，而两份米粉的分量和配料上面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事后呢，交涉的过程当中，这个店铺的老板就说了啊，愿意退还差价，说啊，我卖东西，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说本地人天天搁这吃啊，恁这些外地人恁来这吃吗？恁天天来这吃吗？那不就是偶尔来这一次吗？你说你这么有理啊，你说那你别看人下菜碟儿，你就直接明码不要价你标上，你就像这样一样标上，你就是本地人7块，外地人13，你标上是了。

明码标价很难嘛，对吧？你说你非得去搞那阴阳两套，外地游客就活该被宰呀，是不是啊？嗯，还好没开在景区，那不然那更得是天价了。吃相太难看了，就这种阴阳菜单就特别的败坏景区的名声啊！以后你说别人出去旅游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总是怕被坑啊，那还得现学当地话呢，那说不成个个，那不要了个亲命了？你说啊，最近呢，一名男子家中莫名的起火，然后又莫名的又被灭火啊，全程没有人参与啊，网友呢就用初中的物理知识就开始给他家破案了啊。说事发当天下午呢，这个哈尔滨的李先生刚出门一个小时，物业就打了电话说他家里面起火了，他就赶紧回家，发现火已经灭了。那怎么灭的呢？就被焚毁的那个猫爬架底座上面那个水渍，就还没干呢，地板也被烧化了，养的鱼也全部都死了，有一只蹦出来的鱼被烧成了焦黑炭。然后网友呢就看图分析推理出整个过程，说起火的原因是因为猫爬架这个太空舱注水养鱼被太阳直射之后形成了凸透镜啊，焦点产生高温，然后引燃了这个猫抓板。灭火的原因呢，是因为太空舱被烧化，水流下来，然后浇灭了火，完美闭环。李先生呢就提示说，这样的猫爬架存在安全隐患啊，这个要多多的注意啊。有文化正好，物理学好了正好啊。现在终于知道女巫的水晶球为什么要用黑布遮挡了吧？啊，只有鱼是受害者。这整个过程，鱼这辈子都没想到在水里边能够被火烧死。哎呀，我的妈呀！不过这位主人也真是人才。你说你给猫睡觉的那个半圆碗里面注水养鱼，你可真的是有想法了啊！你这真是设计师都想不到，居然有人把猫的东西拿去养鱼。你这真是。Hello， 螃蟹说董哥换耳机了，换耳机了没有？没换耳机，还是以前那个耳机，只不过戴了个大钻石的那个耳坠子，没换耳机，耳机没换，耳机还是那个耳机啊。太阳说董哥发型变了，就是今天洗头了吧，就只能这么说，洗头了啊。那个帽子的我戴了，等明天再戴，明天不洗头的时候戴，好不好啊？哎呦，这个鸽子蛋够不够大？上直播间来看看我的鸽子蛋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是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我的直播间了啊，可不是收到那个。

看一看我的大鸽子蛋抢不抢眼呀？啊，看看我的大鸽子蛋抢不抢眼，弟们。嗯，我的大鸽子蛋可来劲了嘛。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这个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嗯，干杯，弟们。

是世界足球日，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是，哎，说说你平时的运动项目是什么来。太阳啊，大海说这音乐不错啊。请勿泊车说和平大桥有一点堵车啊，明天会更好说。请你要来站在咱徐州哪个频道这么办事。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咚咚锵可办事，可来劲了。可巴塞了。你要了个班的，我这要了不得了了。我都怕把我这个儿给拽火了。旁边一个得有两斤吧，这个大钻戒，不是大钻戒，大钻石耳坠啊。啊，谁送你鸽子蛋去？

0: 给绿箭代言了，还给绿箭带饭了。我们的直播间由绿箭，哎，这个特约赞助播出。嗯，哎，笑着哇，云沙，谢谢你给我截图，我真好看，哎呀妈呀，真好看啊！否极泰来，看到你了啊 ，W， 我是从他的截图上面看到的啊。绿截图还 W 说，这个平时的运动项目就是和苗润东一起踢足球，是的吗？你是和苗润东是队友还是什么关系啊？哎呀，谢谢赏心悦目给我截图，真好看，怎么那么漂亮的？哎呀妈呀，哎呀，我都通过你们的手机我才能看到我的美，我通过我自己的手机根本就看不出我的美，妈呀！
1: 是吧？下班了，打个卡。
0: 那
1: 徐福公路街上反正不堵车，挺顺利的。
0: 嗯，
1: 下边也没下雨，就天阴，有点厉害，有点小亮。
0: 嗯，
1: 大家得注意保暖。
0: 好嘞，哎，注意保暖可开心啊！注意保暖，嗯。
2: 某某阿姨，我在大学路打卡。
0: 哎、能带动人梦梦。
2: 今天我刚放学，学来打卡。
0: 嗯，好嘞，跟你干杯啊，咱碰个杯，喝个绿箭。

0: 么猫蛋？
1: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0: 啊，
1: 我来打个卡。
0: 啊，你弄蛋豆子啊，你怪乐子啊，你猫弄弄，哎，这好，又来了，周一快乐啊，的猫弄弄，嗯。
1: 冬暖阿姨，我打卡了。
0: 哎、好。哎呦，一米阳光家的宝贝蛋子啊，下班也不是放学快乐，放学快乐啊！你说你
2: 打卡打卡，嗯，王路打卡，
0: 好嘞，谢谢。下个路口见，在河西打卡啊，民安路小学附近打卡的冰梅蓝小你好，阿波罗你好，
2: 景王路打卡，
0: 渔润批发市场打卡的0516欢迎你们。瑞瑞说，我平时呢就是撸铁啊，在那个健身项目就是撸铁，顺其自然说我正在健身房撸铁。冯云说，我平时的运动项目是快走和跳健身操啊。吴伟你好，刘军长你好，在安徽宿州打卡的竹琴你好。

0: Hello， 逗号姑娘，海阔天空预言，欢迎你们。Hello， 静茶在进行，他们购物只是路过，还有中央空调果妙可取小卷半生年。Hello， 你们好。Hello， 等等的小猫咪，距离产生问号，坦然自若。你们好。Hello， 这个金先生说市里这会儿下的不大，从大黄山下班回下店，骑着我的小摩托，那也一定要做好防护啊，戴着个头盔，然后披着个雨衣啥的。你觉得下的不大，万一再湿透了呢，对不对？万一再感冒了，再咳嗽。大猫你好，长尾巴美彤兔，还有爱的想周小妹，燕子李三，牛奶咖啡，艳丽老冯何太太，太阳生物科研员的康林，燕先生一匹小猫，春上秋下抚养。哎呦，欢迎那个金山桥打卡的小丑鱼。Hello， 你们好，你们好。
1: 希望我快乐，现在你我看见啥都没颜色。
0: 一瞥惊鸿恍然如梦说，平时最喜欢的运动项目就是躺着发呆啊，躺着发呆。嗯，沈红奇沈说，懂，你这个耳坠子是邪半死。你们想要看我的耳坠子，可以进我的直播间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术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了。我带了一个超级大的耳坠子，超级大个的大钻石的耳坠子啊，这耳朵都快要扯火了，都快，拔火子了都。请说，哟，钻石那么大，那可累劲了，我的妈嘞。这样说，哎呦，又可以直播了，公众号把你放出来。讨厌，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一指繁华说漂亮的耳环哈。

0: 你真是个八卦，你真是个吃瓜大八卦啊！那个请勿驳车说，什么事儿啊？怎么还放出来了？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知足常乐是吧？我这个大耳坠子确实很拜死啊！谢谢。
1: 阿哥，下午好。
0: 下午好，下班快乐。
1: 等会儿下井了，好好的。
0: 下井了。
1: 有句话这么说来着。上班靠咖啡，
0: 喝
1: 啥也不闹呀，下班呢那必须是酒杯，来吧，端起来卡两碗。
0: 好的，
1: 刘安
0: 干杯。
1: 刚好下班这会儿不下了，这条天儿快加速了，不能先不下，赶紧跑，这路两我上手机听到位吧，哥哥。
0: 太到位了，
1: 你就好到不到位，
0: 太到位了。

0: 东哥，东哥，下午好，哎，我来打个卡，我在那个锦江路打卡啊。
1: 嗯，
0: 那个印象下边啊，嗯，今天下雨，确实让人心情不大好。
1: 那怎么还能呢？心情不好？
0: 那个互动一下话题吧。
1: 就我心情不好就行。
0: 那个我现阶段的运动呢，可能是，保养身体。
1: 嗯。
0: 啊，这个天天练什么吧，练那个保护腰部肌肉的运动。
1: 嗯。
0: 叫什么倒轴啦？还有一个就是练那个动物爬行。啊，我不知道你见过吗？搁云龙山顶上那。

0: 碰见，我经常碰见，就四肢，就说白了就搁趴地上往前爬。
1: 我见过，我见过。
0: 现在就练这两样运动。
1: 哇，这是谁呀？这是那个苦尽甘来说，就给我拍了一张在爱上名家装饰，这是家里面选择的爱上名家装饰，是不是？真好，嗯。苦尽甘来，我得待会儿截图给爱上名家的新总新世界看一下。嗯，笑脸说我的运动是偶尔骑车，偶尔跑步，偶尔散步啊。还有刘说带娃去连云港看比赛了，苗润东太帅了，主要这娃还白。对呀、啊，你说啊，那得昨天呢还和朋友在那说呢，说这踢球的都黑，那怎么苗润东怎么还那么白呢？他的皮肤就叫晒不是气死太阳。嗯，啥都没颜色。
2: 我在观音机场。雨现在变小了，
1: 雨现在变小了啊！那路上也是注意安全，我们下雨天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
3: 我是张奎，我在家里打卡。
1: 嗯，
3: 今天又是新的一周，新的开始。
1: 嗯，
3: 新的心情，真好，又能听到你的音乐了，
1: 真好！周一快乐，向日葵。

遛狗的严仔，严仔搁这遛狗嘞，我的妈嘞，啊、嗯，你怎么把我忘了？我是铁转的，哦，你是铁，你时间长不说话，我肯定就把你忘了呀。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嗯，今天呢是世界足球日，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平时的运动项目是什么？说一说你平时的运动项目是什么？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这个发文字或者是语音参与节目的互动。如果说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 ，DDFM919，DDFM919。

0: 楚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转多云，28到3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你们帮我听一下，就现在我这样，就是我把那边的音响给它关到最小，然后呢，我把这个话筒这样按着，你们还能听到我说话吗？就是在直播间的朋友，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嗯，因为马上呢，我要开始这个整活了啊，嗯。还能听到，还能听到，这样呢？这样听声音小是不是能听到？然后我把它拿的可远一点呢，这样呢能听到吗？还能听到，这可咋整？这，声音小吗？这还是能听到啊？那，哎呀，这玩意儿整的真是，这玩意儿整的怎么弄？等一下啊，小是吧？声音小，听得很清楚啊。

这样声音呢？这样呢？这样声音呢？这样的声音呢？还能听到我说话吗？没有音乐吗？还能听到？还是能听到？啊！我的妈呀，这怎么办？那直播间的朋友，抱歉了啊，那我就给他静音了先啊。好了哈，我马上就回来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梅森马吉拉的沐浴露，梅森马吉拉的沐浴露，这是女孩子们是不想让自己自带体香，对吧？我就是韩香，嗯，你是风儿花色色，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就是那种别人想要靠近你就觉得你天生你就身上带的那种体香就特别的好闻，不是那种刻意喷的香水的那种香气，就是又那种又温柔又高级想要 get 到自然体香的那种超级简单的那种香味，就像憨香一样啊，招蜂引蝶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香氛界的顶流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妥妥的夏天的必备啊。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不用多介绍，对吧？知名的天后王菲从1993年就开始穿马吉拉，也独爱他家的香气，是属实是真爱粉。而且呢，梅森马吉拉全球香氛代言人是李宇春，也是那种特立独行的代表，和王菲一样，都是不走寻常路啊，自带独特气场的人。用马吉拉就是拥有一份不撞香、辨识度拉满、然后清冷又高级感的这么一款周末系列。它是那种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日常售价是740啊，今天呢是商城宠粉破价福利来喽，直接给你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然后再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只要339元啊，官网是740块钱，我们只要339元。你什么时候见过梅森马吉拉沐浴套组这么便宜？用过的都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去囤货，好不好？跨境直采，含棉版啊，香港直邮，然后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的慢一些啊，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才能够收到货。品牌冲销量啊，难得破价福利，全年就这一次咯。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啊，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啊，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看我道具齐不齐全，我就想问呢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啊，我的道具齐不齐全，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我跟你说，我们的宠宠可贴心可用心了，他给我整的就是说啊，咱就是这就无死角，嗯，啊妈呀，嗯，还得这么玩的啊。好了，我来喽。嗯，好了好了，出来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那个云龙让茶喝了啊、哦！大家有没有云龙让茶之前在云龙让茶拍的照片呀，或者是拍的小视频呀，或者是什么啊？只要是你拍的云龙让茶，然后呢，你就这个给在群里面，或者是给我发那个啊，发给我，直接发给我也行。照片，云龙让茶这照片，我们送云龙让茶喝了啊、哦，各位弟们，嗯，今天呢，一人两杯，嗯。今天一人，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啊，我选五位朋友，一人送出两杯云龙让茶，一杯26块钱，两杯50块钱。

0: 云龙帐茶，怎么还搁哪茶？搁云龙湖。嗯，就是说你啊，你喝茶，我不喝，我不喝嘛。你喝，我不喝。哎呦，你怎么弄的？我不喝呢，就那让来让去，搁云龙湖搁那让来让去的，就是云龙帐茶。还搁哪茶？搁哪让？云龙让茶啊，大家都知道对吧，我们徐州本地的品牌，那用料品质都非常的好啊，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啊，这个是那个提纯的生牛乳对吧，小人不是小朋友和老人都能够放心的喝。五年来呢，一直是认真的，就是介绍和传承徐州文化历史啊，从品牌名称啊，到这个包装设计，到产品选料啊，到这个命名啊，到这个门店啊，都是根植于本土的文化，首创了徐州地方原创的奶茶品牌，超级超级的给力啊！今天啊，你但凡是有云龙让茶的照片啊，不管是你拍的门头，还是拍的里面装修啊什么的，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只要你发过来啊，你就有机会获得两杯云龙让茶，两杯啊，今天两杯，明天就一杯，不一样啊。好嘞，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哦，在这里一起来说一说你这是在世界足球日，你平时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嘞？
1: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是在云龙湖，是在大龙湖，我今天在那让了一天。
1: 哦，他说那个不是在云龙湖让差啊，是在大龙湖让差，今天就搁那让了一天，被子都挤扁了。我这个亲娘的，那咱真是个班的，咱都说，
2: 公主阿姨，
1: 哎，我的猫弄弄，
2: 你怎么去云龙公园了？
1: 那
2: 我学校就在云龙公园那边。
1: 哦，学校就在云龙公园里边啊？哦，啊，在云龙公园里边？那什么学校？你跟我说一下，是不是就在那附近呀？哎呦 ，Lucky 给我发送过来了啊，说我还真有云龙让差照片啊。发过来了，哦呦，这个 Bella 也给我发送过来了啊，还真不
3: 懂。董老阿姨是不是这一个？
1: 我看看，哎呦我的妈，你发错了，你发了云龙茶馆。我们发的是云龙让茶，我的小弟们，云龙让茶，你这云龙茶馆啊，你四个字儿对了仨，但是呢，这不是这么发啊。云龙让茶啊，不是云龙茶馆，我弟们太有意思了。哦，让茶学校是叫让茶学校吗？您这
4: 是谁呀？嗯，刘妞，两天不见，甚是想念啊！
1: 啊，甚是想念，甚是想念啊 ！C N 点 X， 你好，
5: 下班啊，班长，今天怪好，
1: 嗯，
5: 这下班了，雨立马就停了，
1: 嗯，
5: 你好。老天爷不听话啊，我刚想说下班不下来，这又开始下了，
1: 现在又开始下了。在下班的路上啊，各位注意减速慢行。
2: 董董阿姨，我的学校就在云龙公园那个里面，有一个木楼梯，然后进去之后里面就是我的学校了。
1: 哦，他一直在这描述他的学校，但是呢一直都没说他的学校叫什么。呀，繁星听海也给我发了啊！哦，你们都得那么有云龙让茶的照片啊？哦，你们都有那么多呀？妈呀！
6: 董啊，刚刚吓飞我了。
1: 嗯，王小四吃饱了。
6: 我那个冲动派出所，
1: 嗯，
6: 有个那个小农民车，我的哥光呢，他这个开车，他从左边的直行道，连续跨四个道。我的一个心呐，吓死了，差点顶
1: 了。太吓人了，
6: 哎，
1: 尤其是雨天路滑，
6: 你说
1: 啊，路面湿滑，是
6: 这个我都建议驾驶证
1: 啊，
6: 哎，都得重新回路，重新考。
1: 哦，
6: 我估计本子90人都考不过去。
1: 嗯，
6: 驾照
1: 你
6: 哪考的？
1: 那你呢？就比如说你在路上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嗯，行，咱就以身作则吧啊！别人的行为呢，咱看不惯的，咱就给他抨击，咱就给他在节目里面给他曝光，嗯，给他上光荣榜。哇，孙小雨，哦，你们都发了那么多的啊，那么多让茶的照片。
4: 东东，大卡大卡，下班了。
1: 嗯
4: 啊，回汉王的路上，都阳路下雨，雾了紧了。
1: 啊，雾了。误了劲了，嗯，太好玩了，误了劲，误了赢了是怎么赢的，咱也不知道。好了，各位弟们，今天是世界足球日，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说说你平时的运动项目啊。今天在这个世界足球日，嗯，然后我带上了我超级大的家里面最值钱的大钻耳环，耳钉，嗯。

我是这个给大家推荐装修福利的董事花董董啊，不管是家里面有老房要翻新，还是新房要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证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就在徐州爱上名家。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啊。

我们马上嘛就要来猜歌喽，各位做好准备。我今天呢给大家哼几那么几句啊、歌词，然后呢你告诉我歌曲的名字叫什么，或者是简单的唱两句，好不好？嗯。给董董给世花啊、发语音就 OK 了啊。

0: 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导阳生烤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4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3度，枣庄小雨21到26度，宿州阴20到2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宽带选移动，强城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地址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我有给大家哼唧那么两句歌词啊，哼唧那么两句歌词，然后让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啊？给董董，给石花发语音，文字语，就唱两句啊！我想听一听你的歌声。嗯，

张。哎，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嗯，谢谢啊，王小四夸说耳环实在是太亮了啊。虽然主播兼职主播还是专职，嗯，那个这怎么是专职？电台主播，专职的电台主播，然后兼职视频号直播主播。嗯，啊。刚才呢我在那个教大家就是放松颈椎的时候，然后那个严仔说没烟倒没掉，裤子快掉了啊。裤子那是飞也没掉。嗯，唐唐说哎我娘娘了，你这是中彩票了吗？你买那么大的钻啊。中了800万，花600万买2个钻，一边300万。

0: 唯一。
1: 啊，这首歌曲叫唯一吗？啊啊！我怎么这啊？我一时间我都恍惚了呢。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
2: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
1: 我。到底叫什么名字？告诉我。
2: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1: 嗯嗯，所以这首歌叫唯一，还是爱的就是你？你们这事儿弄的，你说。
2: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

0: 底那都光搁这唱，那都是说呀，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呀？那光在这唱，你说。有说唯一的，有说爱的就是你的，那所以到底是唯一还是爱的就是你？你们现在已经把我弄火了，我都不知道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了。嗯，真的，我都真的不知道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我听听大家唱的吧，好吧。
1: 我把你轻轻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0: 刚才放的什么歌？就喜欢听你说地道的徐州话啊。刚才放的什么歌？哪首歌？哪首歌曲？你笑着喝可乐是那个吗？

0: 你笑着喝可乐还是这一首，还是这一首啊？你笑着喝可乐刚才放的啊，来是不是？还是现在播的这一首？
1: 瞬间世界，你就是我的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
0: 嗯，再听哈。
1: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0: 嗯，好，嗯。

0: 永远永远不要怀疑。
1: 嗯，不会的。
2: 这是王力宏的唯一。
1: 吓我一跳，你说说，你说说，嗯。
0: 我没有喝过，我妈妈也没喝过。
1: 哦，没有喝过云龙让茶。那个，你搜一下，你搜一下那个你附近的云龙让茶，你去拍一张照片，你在那边拍一张照片发给我，然后呢送你一杯，好吧？让尝尝，云龙让茶，妈妈也没喝过，妈妈和妈妈一起喝，但是呢，今天不能去哦，就过两天去那个，也晚上的时候尽量不要喝，因为晚上的时候你喝了，你再睡不着了。
2: 这是王力宏的唯一啊。
3: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让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真，我不相信

0: 了困惑，我忘记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如此形影不离，谁叫我真的。
1: 这让我给点背了，
2: 这个是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你们都说错了。
1: 你看吧，你说错了吧？
0: 在爱的沉浸世界，
1: 你们都好会唱啊。

0: 时候啊，大学路打卡，目前不下雨。
1: 嗯，
0: 每天的运动就是上健身房，上午。
1: 嗯，
0: 周一至周五，一个半小时撸铁。
1: 嗯，
0: 四十分钟爬楼有氧。
1: 嗯，
0: 周六周日有时间骑个公路自行车。
1: 嗯，好嘞，非常的全面了。你这一片这运动这一块哪一块方方面面的非常全面了啊！上健身房，你想对吧？撸铁啊，然后呢？一个半小时撸铁，哎呦妈的，四十分钟爬楼，哎呦，练这个肺活量啥的啊、哦，然后做有氧运动，然后再骑个自行车，哎呦妈呀，那就太厉害了，嘎巴一撇惊鸿，说花儿萧县下大了啊，徐州下的也不小呢，徐州下的也不小，徐州现在是外面什么情况啊？下的是大是小？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呢？活出风格说，那就叫唯一爱的就是你。嗯，这就把革命改了吧？不是有人猜这首歌曲叫唯一，有人猜这首歌曲叫爱的就是你，那就直接叫唯一爱的就是你。嗯，升了一下子，嗯，了解死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今天是世界足球日，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说一说你平时的运动都是什么项目，运动什么项目。嗯，

旧年不在啊，说下的跟瓢泼，瓢泼嘞，不得嘞，瓢泼大盆呢。空说开发区下的不大啊，淅淅沥沥的。还有 A 说那个下大了。英文的节奏好听的，是不是我们的背景音乐呀 ？M I D N I J H T， 然后呢，后面是 H O L L O W， 嗯。

0: 哦，外面下得很大，谢谢你啊宝贝，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这么爱的就是你。

0: 有想要我们背景音乐的啊，你就给我发，你就告诉我，我就把歌名发给你了。
1: 大的发发发发的，
0: 哎呦，下那么大。

0: 香港地道有个交通事故，追尾了，所以这里有点堵。
1: 嗯，好嘞，谢谢刘刘家的宝贝，谢谢你，谢谢。
0: 王老阿姨，南三环玉带大道这里下的太大了，雨刮器都刮不过来。
1: 哦呦，南三环玉带大道那边下的特别的大，瓢泼大喷啊，倾盆大雨啊。雨刮切都刮不过来了，那行驶在这条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啊，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好不好？
2: 这个是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唯一不是这样唱的，唯一是Baby
1: 你就是我的唯一。嗯，很开心啊，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0: 呀，
1: 这应该是王力宏的唯一。
2: 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
3: 猜歌是在这里发吗？
4: 猜歌是在这里发的，王力宏爱的就是你，我已经收到了啊，个巴的。
2: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4: 谢谢我们直播间的若是谢谢眼说耳环真的很亮啊，无法显示，老长时间都没有来了啊。还有朱涛，再说一遍哦，再说一遍那个就背景音乐那个啊 ，MID， 你在吗？你现在在听吗？拿笔拿个写字的笔记一下子MIDMIDNIGHT。这是第一这个单词啊，第二个是 HOLLOW， 哈喽，嗯。

好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好了，我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呢日常售价是740元。今天呢我们是商城宠粉破价福利，给大家直接地板价啊，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乳，然后呢沐浴露再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只要339元，只要339元。体验过法式香氛沐浴的朋友，这样的优惠力度就是体验真的不亏啊，跨境直采，这个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 APP 查询，正品保真。这个香港直邮清关和这个物流会稍微的慢一点啊，大家大概呢需要7到10天左右。这是王菲一直都在用的品牌，然后呢他们的形象代言人是那个李宇春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就是一瓶沐浴乳，然后再加上那个一瓶身体乳都是200毫升的，大瓶装的，试一下吧。夏天的时候，对吧？你身上有股臭呼啦的粘味儿，就是一股好鲜好白的鲜，一股大海的味道，大海的味道，我知道啊，大海的味道，你知道啊，有臭鱿鱼味儿，臭那个海带味儿啊，嘎着我狐臭味儿啊。洗洗吧，我们就用你用一用这个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真的就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那你洗过之后，你就像想飞一样，你就像一只扑棱蛾子一样，你呼啦呼啦呼啦你就飞了，你就扑啦扶摇扶摇的你就飞起来了啊！它的前调呢是那种清新的铃兰橙花，又干净又温柔，中调是鸢尾花玫瑰，优雅柔和，尾调是白麝香，然后呢搭配这个黄葵子，慵懒又高级啊，就10个精致的女生9个都沉迷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这个味道。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石花朵的话我扩查一下就把链接发送给你了。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如果说这个你就是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m919 ddformo919 啊，你和董董成为好朋友好不好？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试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啊，发送试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另外呢我们今天是给大家送那个云龙让茶，给大家送云龙让茶。如果说你手机里面有云龙让茶的照片，或者呢你离云龙让茶的店很近，哎，你随手拍一张，你巴拉巴拉手机里面以前拍的，或者是你发送给我，或者在群里面发一下啊，我们每个人送上2杯云龙让茶，每一杯都20多块钱呢，2杯都50多块钱啊，我们选那么5个朋友，每个人送上2杯云龙让茶啊。

0: 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好，宽带选移动，加上宽带加全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

我们今天呢是世界足球日，在这里说说你平时的运动项目是什么。成立说懂，周一了你开心吗？周一了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开心。我呢是得了那种周一过敏症，就是症状是四肢无力，眼神呆滞，只想躺平。医生说要到周五才能够化验出结果啊！祝你也能够周一苦中作乐，笑过去啊，不是笑过去啊，这是不是笑过去，是笑着熬过去啊，笑着熬过去。中阳说懂啊，这个我老是腰酸背疼的，家里面买了跑步机，结果呢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时间锻炼，现在的跑步机已经变成衣服架子了，衣服就那么一件一件的往上打了。买跑步机之前我要自律，我要是做自律战神，我是刘畊宏分红。买了之后呢，跑步机成了全家人的晾衣架啊，必要的时候还做充当个置物台。他见过凌晨四点的太阳，因为堆的衣服比山高挡住了窗帘。他听过全家人的 flag 啊，下周一定跑，等我吃完这顿炸鸡我就跑起来。当代家庭健身之谜，跑步机越贵挂衣服越香啊，咱就是爽啊，就这么爽。果丹说懂，我老是提不起精神，我想运动但是身体很抗拒，那怎么弄的那啥啊，那怎么弄的呀？是不是陷入了内耗？内耗呢，它就像是那种，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可能别人只说了一句“嗯”，你在脑海里面已经演完了辞职啊、流浪啊、摆摊啊、被城管追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内耗呢，就像是自助餐吃多了，你还硬往里塞，明明你已经饱了，你非得逼自己消化，万一不够的这种恐惧。我的妈呀，不要内耗，就是心情就会好。有首歌不是唱了吗？

水更甜了，环境越来越好，嘿，越来越好，来来来来，越来越好，来来来来，活得有精神，人就不显老，活得得到你就得得到。

郭德纲就说了，人最好的状态呢，就是一切都不在乎的时候，你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和评价，你不在乎你是得到还是失去，你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有存在感，你就能够静得下心来，淡定从容的去应对一切。你的人生不是用来去讨好别人的，而是一场用心善待的这个珍贵的旅程啊！凡事不能求太满，万事只求半称心就好了啊。小鱼说没有间断过跑步，回家就做瑜伽运动啊，我不喜欢去健身房啊。有的人就是去健身房就感觉别人在练啊，他就有人吊着，就感觉自己也能练进去，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呢总是坚持不下来啊。你这一个人能坚持下来真的非常的厉害。我们台里面有一个田达，他就是的，他就自己在家里面坚持了得一年多了吧。我的妈呀，瘦得可狠了。那天呢，就上周的时候，他去我们办公室，我说你田达你怎么了？你怎么饿的？那怎么这面黄肌瘦？他就说他自己每天都在家里面自己坚持练一个多小时。我的妈呀！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像爬楼梯呀，又是爬坡又啥的，练练我的肺活量哦。我就星期六的早上，雾茫茫。云龙湖畔，我就是慌里忙长啊，然后呢，我就在那儿就又跑又蹦又走，结果呢，到晚上那醒了，那腿疼的都抬不起来。天达，你就天达来，你陪我。春凡说，我媳妇买了好多的健身器材，跑步机啊，什么双手扒着两个膝盖往上练腰的，呼啦圈啊，推轮呢、说又买了什么无绳跳绳啊，因为有绳子的跳不好，然后就买了无绳的。哎呦我的妈呀，行吧，OK 吧，那练起来对不对？

今天世界足球日，你在这里一起说一说你平时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嘞？哇哈哈，向日葵啊，不要内耗，不要焦虑，不要抑郁，我刚刚自愈。嗯，对，不焦虑，不内耗。

0: 般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限制，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天津阴，20到25度，济南小雨，16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你们真是太会夸了，怎么那么会夸的呢？家有三公主说，满城花开尽颜色，唯有董董最芙蓉。哎呀妈呀，你说美丽说，主播自带喜感啊，我长得像个笑话是吧？我长得一看就是说比较像个笑话，我跟你说我的人生更是个笑话，我这一辈子就活成了一个笑话。真的你们知不知道，我曾经我的梦想是做一名科学家，后来呢又想做一名歌唱家，后来又想做舞蹈家，到现在呢我的梦想就是出家，就像出家了，什么都不想弄了。小嘴太溜了啊，叙鲁话和普通话之间自由切换啊。叙鲁话我说的还不是很地道，等哪天我说的很地道的时候能等着吧。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权，官网加高清电视，地址每个月三选，买手机到移动。

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当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我说头发怎么越来越短了呢？我那是之前戴的假发啊，这是我真实的，就本来头发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的头发就是这个样子的。长头发是假发，是那个帽子上面的假发卡。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梅森马吉拉啊，慵懒周末沐浴套组，这个呢官网日常售价是74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商城宠粉福利啊，限时破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然后再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只要339元，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些，大概呢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能够收到啊。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长效锁箱、持久自带高级提箱的女生们，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发“石花”两个字，我就能够把链接咔嚓一下发送给你了啊，咔嚓一下发给你。你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点击可以在微信的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啊，它会出来发去闲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有个搜索账号手机号啊，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FM919 就能够这是搜到我的微信号了，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你就可以给我发送石花两个字，然后我哭嚓一下子把这个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发送给你了啊。官网是740，我们只要339。这一款呢就是王菲也在用啊，然后李宇春也在用啊，超级超级的给力。都说气味能够容易留住回忆啊，妆容总会过时，穿搭也常换新，唯独身上自带的这样一种淡淡的体香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是属于你的独特的味道。好了，发吧，发了之后我咔嚓一下我也发给你，可以啊。

天是世界足球日，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说说你平时的运动都是什么，做的什么项目啊？你平时都是运动的什么项目啊？说说你平时的运动项目。羞羞的羞啊，8146啊，耳坠子都掉出来了。掉出来了吗？没掉出来，你吓我一跳，我以为掉了呢，我以为耳朵火了呢。你要给我，You wish 啊，这个耳坠子真颜色的呢。紧说，我猜是播那个的时候啊，怕唯一什么，所以笑音了。是的，你猜的真准，你真聪明。兰兰说，我平时的运动项目就是做瑜伽，坚持锻炼一个月瘦了20斤。我们的妈呀，真好。我朋友呢也是买了个瑜伽垫，然后买了2年了，在健身这一方面呢算是一个全新的就是瑜伽垫。因为呢平时就真的很少用它练瑜伽或者锻炼啊，也就是这个家里面有孩子什么的破开吃个薯片鸡爪子什么的。罗干马上的上面都有优质。

谢你啊，老周，谢谢。Frank 说忙了一个小时了，然后也没有点赞，这玩意儿整的，那你快呼着吧，就等你了，嗯，就等你这个点赞了，你说。

艾斯说这个雨燃爆了，在三环路上我太喜欢了啊、嗯！谢谢你啊暖暖啊、嗯、马上就要下班了啊、嗯、还有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嗯，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在直播间里面为我点赞的朋友，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哎呀。

Touch the sky。 张张说我是职业教练，家里面有专业的健身脚啊，我看了一下跑步机呀、啊、椭圆机呀、啊、划船机呀、啊、什么啊哑铃啊都有。小秋说这个家里面马上就要装新房子了，那你记得给我发送装修两个字，帮你对接啊。他说我准备给自己整一个专业的健身房，我们这边就非常专业啊。专业的健身房，你要是练的话还行，对吧？你要是不练的话，你天天看着心里面还烦，心情也不好，心情不好，整的身体更不好。所以呢，你考虑考虑吧。如果说你平时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那个健身的话，你可以考虑整个健身房。如果说不大健身，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的话，你还不如买辆车啥的，是吧？你还不如给自己买那个香薰的那个什么香氛。啊，小莫你好啊，晴天小莫说你的耳坠子贼闪亮啊，谢谢你啊，宁宁说说话你真美，你声音太好听了，谢谢你们，我今天是用这个收音的，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能听我的节目的话会吃亏一些啊，这是用这个小话筒收音的，音质上会大大的打折扣，如果说你是广播听的话呢，效果会比在直播间听可能效果要好一些啊。

0: 班路上说现在下的哗哗的都是暴雨啊，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哦呦，平平无奇一男的，这鞋全部都怎么成黄色的鞋了？是白色的鞋变成黄色的了吗？还是说鞋就是是哦刮搭的，嗯，刮搭的，嗯，徐州话刮搭的，就湿的透透的，嗯。
1: 爸，我喜欢这运动项目，但是只能是溜大油、逛街啥的又不算。
0: 哦，
1: 我是可能爸，我喜逛街啥的又不算。
0: 哦，他就。而且我最喜欢的游泳不是运动项目的是游泳，这个是说逛街啥的又不算，逛街又是算运动的话，逛街你说那个步数微信步数对吧？我觉得应该也算，逛街应该也算一项运动，慢走是不是啊？嗯，逛街算，我这算，我给算。
2: 今天加了一会儿班，然后加着加着班，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然后幸亏学校里还有一双洞洞鞋，换了鞋才走的。
0: 我得尿了，你说，穿这个洞洞鞋行啊？这个天，反正是四脚八子也不凉，最后要不然就刮单的。
3: 是花是花，下班打卡、哎，还记得五一前我给你发的语音吗？
0: 你说
3: 我大喘气儿，我休那个陪产假休完了，20多号上班了，上班第一天，上班第一天就把老天爷感动哭了、
0: 哎，
3: 为了庆祝我上班都感动的下雨了，流泪了。
0: 哎呦，我这个妈，你问我还瓢泼大喷，你吓人的眼泪，那眼泪都个瓢泼的了，我的妈嘞！
4: 实话实话，好久不见，
0: 哎、好久不见。
4: 哎，你是一个山东人，你的徐州话说的真地道，累得呱嗒的，
0: 呱嗒的，真的，嗯，挺屎。我跟他说，我一般徐州老土语，我一般都知道。怎么说但是呢有好多还是说我徐州话说的不地道，他呢就是用、一个地地道道的徐州人的那种说徐州话的那种来那个来要求我啊。你想想我是离徐州三百多公里的一个那个这山东人，我说的平时都是野造话，我说野造话呀，你们听一下我说的日照话和这个徐州话，它是完全不搭嘎的，它不是说相似。你比如说山东济宁那一片呢，可能那、头喝一口啊，济宁那一片呢，比如说枣庄那一片，它和徐州话是有一点相似，比较接近啊。但是我说的是野造话，我那个野造话和徐州话是一点儿也不一样啊，咱是一点儿都不一样。因为呢我回俺老家的时候啊，我回俺老家的时候我跟俺妈说徐州话，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跑调，你知道吗，就说徐州话，俺妈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说妈呀，妈我这说的是徐州话啊，我说俺妈说啊，那亲你这就老爷，你快别说了，你说的什么俺听不懂啊，全是嘎啦味儿呀，这是奶爸啊，奶爸说你说话全是嘎啦味儿呀，陈震说实话你唱首歌呗，大花轿，我心里头没的是啷个哩个啷，我心里头哪的是哒哒哒哒哒，真的我跟你说，我是说的那个野枣花，我还说那个野枣花和咱这个徐州花它是真是一点儿都不一样啊，它一点儿都不一样，他第一次他这摇了三名啊，摇了三名，你听我说是不是，你听我说我们那儿的话，就山东我那个日照那个小旮旯一个小山村的话，和徐州话它是完全不搭嘎，你知道吗，我都佩服我自己能说成这样的徐州话，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我自己都给我自己，我得可以个，我都给跪下。不要用一个地道的徐州人的标准来要求我，好不好？我徐州话能说到80%-90%，我就是已经满分了。我从小过山东长大的，我是个山东大妹儿，山东大妞，要了三名了。算那个花，算那个野枣花，要了三名。Frank 说日照也说请教四句老烟。是娘亲娘子就老爷是这么说的啊，然后我搁徐州呢就是我的
5: 亲娘四个老爷。
0: 嗯，我搁日照呢，就是我的亲娘四个老爷嘞，不是一个味儿的。嗯。因为说我们老家那边的话呢，它是那种从那个喉咙里边发音啊，嗯，来跟我学一句好吗？有了三名了，有了三名了，嗯，要了血命了，要了血命，有了三名了，嗯，他就从那个喉咙里边发，他就猴子就不是猴子。喉咙就干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嗯，润润喉，嗯，我一点都没撒出来，我跟他说，我一点都没撒出来啊，哎，领导看见了，你搁直播间吧，你这搁这干什么？你干什么的事？嗯，我没撒出来，我就没忍住，我就做了那么一小口，真的，啊，我真的，我一点都没撒，也可干净了，嗯，那摆会的可干净了，嗯，亮灯呢，我娘，一点都不赖的啊。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7: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代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眼，
2: 需要注意安全，你现在可以打200分，你比虚主地道的虚主人还地道。
3: 哦，你就是说我比地道的虚主人说话还土，是不是？就主要是那个土。我说徐州话你知道吗，有一股粪解的味儿，有一股粪解的味儿，就是那个就可土了。他们就说你说徐州话吧，说反正就是有一股味儿，说不上来是什么味儿，就是徐州周边的那一股味儿，反正不是徐州味儿。你说对，把徐州话一股卡拉兔子味儿啊，一股卡拉兔子味儿，应该是我们那儿的山东话，就我老家的那个山东话是一股嘎啦卡拉兔子味儿。那么我们那个就是，你比如说我说我们那儿个老家话，我一卡拉兔子吓死你，我一卡拉兔子吓死你，就说我一吐卡拉，我砸死你，就这个意思。我一卡了，来，预备，跟我一起来，我一卡了头的，卡了头的，吓死你！我一卡了头的，吓死你！来，跟我学来，说我的家乡话啊！我学了，偷学了那么多徐州话，我也得回馈一下徐州的这个弟们，对不对？我一卡了头的，吓死你！来，去给我发语音，我看谁说的最像，送他云龙让茶。我一卡了头的吓死你，那个劲儿得出来啊，那个劲儿面部表情得出来啊，我一卡了头的吓死。

0: 抱歉啊 ，I'm so sorry 啊，隧道那边呢就特别的堵，南港地下道那边有三辆车追尾了，我刚才说错了，说成三轮车了啊 ，sorry， 哎，李宝儿说第一次点云龙让茶是俺闺女刚上幼儿园，给老师点了三杯呀，哦，真好，然后给我发送过来啊，不管是你点云龙让茶，还是说你在云龙让茶门店拍的照片，还是说你下单云龙让茶的照片，还是说你喝云龙让茶的照片，还是说你已经买到云龙让茶拿在手里面拍的照片，只要你发送给我，你就有机会获得两杯云龙让茶，一杯二十多的，两杯五十多。
1: 要啥命啊，真是找麻烦。
0: 要啥命，
1: 我一卡了头的瞎山尿。
0: 我一卡了头的瞎山尿。哎，你说的真像。啊，你这一惊就是虚竹，不是那个我那个山东日照话，那个小山村日照话已经达到八级，真不让了。
2: 是的，日照话确实和虚竹话
0: 一点都不搭嘎。
2: 之前去日照旅游的时候，那边当地的什么渔民啊什么，他们说的话确实得非常仔细听才能听懂。
0: 对。因为他不像的嘛，他和虚竹话不相似，如果说相似的话呢，我学起来就没有任何的难度，对不对？但是他完全不相似，所以呢我学虚竹话真的是挺难的。得下功夫，下功夫都偷偷去听老麻子老头的说话，偷偷听他们说话。坐在那公交车上面，就坐在老头老马子的那个后边后座，然后我就偷听他们说话。上公园里边我也是的，偷听他们说话，他们都心想这个人神经病，干哈这是，想要打架是干哈的。然后他们说着说着就挪窝了，就挪这边再说着，那干哈嘛的，老师搁在那儿躲着我封着我，没娘了。Dr. Ma 说新城区这边也跟漂泊的了啊，还有孙先生说我们这边下的小，哎，再一次感谢所有的弟们。
3: 那这说明您有语言天赋。
0: 我有，我承认。
3: 听会也很厉害。
0: 我对你的这个评价做出高质量的评价，赞同。OK 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减速慢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4: 选品牌，
5: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基主微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转多云，28到3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生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4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3度，枣庄小雨21到26度，宿州阴20到2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

0: 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拿手，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天津阴，20到25度，济南小雨，16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
5: 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6: 妈妈，我爱你。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转多云，28到3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5: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6: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5: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7: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从旁擦身而过。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4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3度，枣庄小雨21到26度，宿州阴20到2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天津阴，20到25度，济南小雨，16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转多云，28到3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4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3度，枣庄小雨21到26度，宿州阴20到2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25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天津阴，20到25度，济南小雨，16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阴转多云，28到3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晴，13到27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激动难以忘。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

0: 都不堵。
1: 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激动难以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市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两点刚刚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查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一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且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悸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这是不好看，过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激动难以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9到35度，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1度，武汉小雨，22到27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天津小雨转阴，18到25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孙燕姿，早上7点每天收听 Hit 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19到23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4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嘿，各位上午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在星期二的上班路上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来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赶紧来到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来打卡报道吧。今天的开工歌曲和你一起分享

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在星期二的上班路上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来到群组当中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讨论啊，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当中都是可以的。当然呢，各位还可以呢直接私信 Jason 啊，添加完微信好友之后直接私信 Jason， 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啊，今天早上依旧是雾气比较浓重，今天咱们徐州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2度左右。如果说今天早上您出门啊，发现这个车窗上雾气较多，这个问题呢昨天咱们已经请教了众多的听友们啊，很多朋友是纷纷出谋划策，对吧，有的说可以弄点那个洗洁精好好的蹭一蹭玻璃，还有的呢推荐了那个生活好物啊，像那个刮水的刮雾的那个小容器还有讲到了说如何去吹风，对吧，要把哪个风口给关掉，大家今天都可以去好好的试验一下。当然呢，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哪些路段是不大好走的，哪些路段是有积水的，也都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或者直接私信 Jason 来继续跟我们分享爆料。欢迎今天早上早起签到的朋友，6:54的小石头欢迎你，欢迎6:57的小鲸鱼。

欢迎七点整天若有情啊，早上好，在城东快速路打卡报道。天若有情说道，说刚刚听着蔡依林的这首歌，说估计呀、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叫什么呀，以为叫恋爱百分百。就是什么呢，就是光顾着听里面的那个歌词儿了。有一种好熟悉但就是没想起来的感觉。继续来关注一下群组当中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力前，早上好。6:44在全新路打卡，小雨一路通畅，欢迎且末，早上好。欢迎凤仔新城，早上好。欢迎龙龙在南三环高架打卡，欢迎打工伟云平统林，欢迎亚欣，早上好。欢迎深沉晒出了今日份的早餐啊、比较丰盛，有烧饼、南瓜、胡萝卜、白粥，还有鸡蛋。欢迎耿耿，早上好。毛毛雨北三环，欢迎名字被猫叼走了，早上好。欢迎深深，早上好。一打火就听到了喜欢的音乐，听到了蔡依林的歌。继续来欢迎隽永战士、乐子有我、华哥、月落星辰、黄色、黄磊、十年情怀、平常心，欢迎花花。大王晶5:40，欢迎海阔天空、概率木、LVZ、徐老大、快到碗里来，欢迎冰啊、雨意直下，欢迎笑脸儿、大藤子、Keto Profen、概率木，今天晒出了自己的早餐啊，直接是8个鸡蛋白啊。想必现在可能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叫什么呢，已经进入到了减脂期啊，然后开始这个加强自己的锻炼，开始健身了，这是啊，每天早上晒出来的早餐都是非常非常之健康的啊。大家今天早上您都吃了什么呢，也可以继续在群组当中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分享。最近一段时间呢，又开始到了这个吃水果的时候了，最近呢每天早上都跟各位分享着，哎，什么水果大家吃起来是没有负担的，什么样的水果吃起来压力是比较大的。最近呢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在水果店当中，包括在超市里面，荔枝现在是已经大量上市了。荔枝很多朋友都觉得清甜多汁，味道鲜美，但是呢吃荔枝里面其实也藏着不少营养学问和注意事项。那吃荔枝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呢，荔枝果肉当中的水分会占80%左右，其余的啊主要的都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不光风味出众，而且营养价值也是比较可观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 1.2 倍，果肉当中的花青素能够抗炎，能够降血脂，有机酸有助于消化，能够软化血管。研究发现荔枝还具有抗抑郁、助睡眠的效果，但荔枝虽好，品尝的时候一定要适度，过量或者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另外呢，过量的进食荔枝引发急性低血糖症，在民间也被称之为荔枝病，主要症状就是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会出现昏迷和休克的情况。医生提醒啊，荔枝病很容易发生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或者是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该少吃。那么结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聊到过的新闻，什么叫做过量进食荔枝呢，标准就是小孩一次不超过5个，成人一次不超过15个。

0: 这是来自宝石 Jam 的枪火，最近在各大的音乐榜单当中排名都是非常之靠前的。刚刚呢正好有朋友来问到啊，问到了一个事儿啊，相亲相爱问到。
1: 今天我想问一下，听说明天九点从这个就是东三环高架，从这个就是徐家快速路到青龙桥一直到南三环主封路是这是假的，有的朋友听到了，我想转告一声。
0: 关于刚刚聊到的这个事儿啊，说这个东三环高架快速路将会出现这个部分封闭的情况，这个事儿呢咱们再着重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在5月25号的时候，徐州交警就发布了这项提醒，是关于东三环高架快速路将会分段封闭施工的情况。那么具体时间呢，就是从明天和后天这两天，比如说明天是5月27号周三，从明天早上的9点开始，施化东三环高架快速路西侧半幅道路从明天上午的9点钟开始，也就是从北环高架快速路徐韩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南到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入口，到这个地方周四上午的9点钟施化的是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东侧的半幅道路，也就是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北，一直到北环高架快速路徐韩高架快速路出口。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公安交通部门将会分段封闭啊，分段封闭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禁止车辆驶入，提前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绕道行驶，时间是周三和周四明后两天的上午9点钟将会正式开始，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继续听到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89.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欢迎最美月季园早上好，欢迎赵喜早上好，欢迎坦然打卡在阳山路向东，目前一路畅通，各位可以放心通行，欢迎小黑，欢迎吴桐早上好。刚刚说到那个早餐吃8个蛋白的事儿啊，我说是已经开始锻炼了吗？他说没有啊，就是纯纯的热量摄入。到了这个夏天，对于自己的要求已经。

是更加严格了一些啊。欢迎小甜甜 Vicky 啊，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接下来来跟各位看一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最近在宁波有一个商场，据说呢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叫什么呢？叫做偷吃大赛。有些人一说偷吃大赛，这个嘴角露出了一抹邪魅的微笑啊，我说的是正经的偷吃啊。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六七十岁的退休大爷，一共呢是有2000多人报名了这一场偷吃大赛，而且冠军奖品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挺有诚意的，冠军奖品是黄金。活动负责人鲍先生告诉记者说，比赛的灵感来源于大家对于学生时代的怀念。整个比赛呢是没有任何的报名费用，所有的费用全部都由商场承担，比赛的奖品最终大奖是黄金。那比赛流程大家肯定就要问了，偷吃大赛具体是怎么个偷吃法呢？据说呢比赛开始之后，所有选手要进入模拟教室的环境，然后每一个人会这个获得一份宁波泡饭。有朋友吃过吗？什么叫做宁波泡饭呢？它是那种像那种就是带点那种汤汁儿的，汤汤水水的，还是那种比较就是黏黏糊糊的那种啊？就是好吃吗？好偷吃吗？放到嘴里边好嚼吗？反正就是说所有这个报名参赛的选手们进入模拟教室的环境，然后每个人会获得一份宁波泡饭。全员准备完毕之后，老师呢会开始在教室里面上课。选手们需要在下课铃声响起前将泡饭吃光，但是不能被老师抓到，每抓到一次偷吃要罚站30秒，3次那你就得到教室外面罚站了，你就 out， 你就出局了。参赛选手可以用手可以用书掩着吃，甚至呢还有人把头藏在书桌底下吃，有些人呢还故意选在了讲台的左右护法位置，去弥补一下学生时代没有坐过这个位置的遗憾。据说呢现场的小学生们啊，那真的是堪比职业选手，吃的又快又好又稳又隐蔽又干净。竟然没有一个小朋友被老师抓住，网友们都说果然呢，现役的选手就是强。最终是一位30多岁的男子胜出了。所以说30多岁那就是90后呗，对吧？你看还是得咱们是吧，现在小朋友们10后们用的都是咱们小的时候玩剩下的。最终的奖品是什么呢？是1克黄金米粒儿，1克黄金米粒儿，价值是1400块钱。比赛结束之后，这个反响是非常之热烈的，很多人都意犹未尽，希望呢商场还能继续举办第二场活动。看了这个新闻就在想啊，一直以为哈，人长大了之后能干一点成熟的事儿啊，结果现在看过新闻，我们在说的是什么？可以全国巡比吗？我们也想报名参加，跟你们一起去偷吃。多好的事儿啊，是吧？比赛既能吃饱还能玩得开心，而且大家都知道嘛，那个环境它是模拟课堂啊。网友还说呢，说小的时候在课堂上啊，只要不学习干什么都感觉很开心。而且在商场里面大家去逛街，平时唱歌啊跳舞啊，就这种活动见得太多了，真的你未必会留下围观观看。但是如果要是比赛偷吃的话，对吧，那我要报个名了。我倒要坐在里边看一看具体是怎么个偷吃法。而且说到这种偷吃哈，你说谁的学生时代没有一段偷偷吃东西的经历呢？如果你要是没有的话，那当年上学的时候你得多厌食啊，真的没有吗？有的时候真的很怀念小的时候，怀念小的时候课堂上的偷吃。

吃，怀念小时候的零食，对吧？然后好像我有刷到啊，咱们徐州好像最近也在开始筹办类似的偷吃大赛啊，好像也正在报名的阶段。其实提到关于这个偷吃的这个事儿啊，确实能够引发很多关于学生时代的回忆。主要那个时候吧，你会发现就是钱特别零，特别精花，可能你的零花钱，每天的零花钱不是特别的多，哪怕是一块钱的快乐，感觉现在的孩子们好像是没有办法懂得的，是吧？一块钱。而且我在周末的时候刷到这个新闻，我就在想，我说回头上节目的时候有时间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可以先来想象一下，朋友们，假如说现在咱们就已经回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啊，只能是小学，朋友们，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回到了初中，那大家吃的东西就开始比较杂了啊，就不那么纯粹了。朋友们，想想看，小学的时候，对吧？我相信全国各地大部分朋友们吃的零食基本上都还是那几样，没有什么特别花花的，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全国统一的。所以说，如果假设朋友们咱们现在回到了上小学的时候，现在下课铃声响起，我们放学了，你把手揣进兜里，摸了摸兜里的一块钱，请问你准备怎么花呢？来吧，各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假设现在我们回到了上小学的时候，下课铃声响了，放学了，咱们掏出了兜里的一块钱，你准备怎么花呢？准备买点什么呢？准备如何奖励小时候的自己呢？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1度，武汉小雨，22到27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天津小雨转阴，18到25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欢迎回来，7点3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刚刚我们回到了兜里边只有1块钱就能拥有快乐的童年时光，一起来开个脑洞，一起来坐上时光机，回到自己的学生时代，只能回到这个小学啊，因为到了初中的阶段，大家吃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了，就是都五花八门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回到的是小。学时代，下课铃声响了，放学了，把手揣进兜里，摸到了兜里边的1块钱。这种情况之下，你准备怎么花呢？啊，你会如何奖励童年时期的自己呢？啊，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有1块钱，小学的时候你会怎么花？啊，概率木说在学校门口买那个5毛钱的条粉丝，再用5毛钱买烧饼。夹炸串多刷酱啊，没有多余的钱，就是买串啊，多刷酱。这是1块钱，哎，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啊，物尽其用啊，把它发挥到。

了最大的价值，买了两份主食，是不是？那个条粉丝，它在咱们徐州是算主食的吗？啊，我应该算吧。条粉丝和烧饼夹炸串啊，就可以吃得非常好了，可以饱餐一顿啊。大家如果你有这个一块钱啊，你会如何去花呢？啊，人说这么热的天，肯定要先来一个五毛钱的冰水，要冻得半冰半不化的那一种，微微带点冰碴，这种是最好的。然后呢，再花两毛钱买一个酸角，再花两毛钱买两根辣条，最后一毛钱就买一个圆的啊，那种西瓜泡泡糖。你这属实啊，你看看一块钱啊，买了几样啊，这是买了四样啊，买了四个种类啊，到手一二三四五，两个酸角，两个辣条，一个泡泡糖，一个冰水，一块钱买了四样啊。如果回到了小学的时候，摸到了兜里边的一块钱，你会如何奖励自己？欢迎 N811， 欢迎我们的明天，早上好。想不出来的好名字提醒一下，现在徐甲快速路由南往北潘安湖地下道右侧道路现在是有两车追尾事故发生，大家从这儿路过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啊。再来重复一下，徐甲快速路由南往北潘安湖地道右侧道路有车辆发生追尾，两车追尾事故。信号宝宝说一块钱可以买辣条，可以买甜水儿，能买很多很多。那个甜水我记得小的时候学门口有那两毛的，有一毛的啊，还有三毛的。说刚刚的童年，说二年级的小朋友居然会唱满满的回忆。月落星辰说准备买辣条，买千刀肉啊，买那个魔法士啊，买方便面。北山寻梦说一块钱等于一包辣条加一包干脆面啊，确实啊，一包卫龙加一个小当家啊，学校门口就卖一块钱方便面。小当家方便面一定要用，要买那个猪排味的啊，最好吃的。啊，如果你有这个一块钱零花钱，你还打算怎么花呢？都打算买些什么？感觉那个学校门口啊，那个时候一块钱当中确实能买什么唐僧肉，能买那种无花果丝儿。无花果丝儿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白色的小包装是一毛钱一袋，然后那种黄色的中袋的包装是两毛钱一袋，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南京板鸭啊，也是五毛钱一个。然后那个时候有那种一块钱一包的方便面，就是大闸蟹味儿的那个，就是已经算是非常之奢侈了。很多小朋友呢想买的时候都得犹豫犹豫，大部分都是买小当家五毛钱的那个。欢迎小康师傅，早上好。这是说919信号啊，说真好，说我在淮北打卡，现在正往回徐州的路上啊，现在信号特别的好。然后一块钱还能够买什么呢？买那个老虎肉，买猴王丹，买那种粘牙糖啊，这种基本上都是五毛钱一个的。然后谢哈哈说 Jason， 如果我要是有一块钱的话，我肯定会买两根棒棒糖，然后呢和我的女同桌一人一个。和女同桌粉。好好好啊，莫非是阿尔卑斯的草莓味的棒棒糖。

这是来自汪苏泷和徐良的合作《后会无期》啊。刚刚我们回到的是小学时光，突然发现兜里边有一块钱，你会给自己买哪些零食啊？在学生时代的你，刚刚有朋友说到蜜奶，我一下子想起来，那个蜜奶是不是跟我们叫法不一样？是不是就是学校门口那种白色包装，然后冻的那种特别实在的冰块，然后每次吃的时候，然后先给它咬下一个角，然后往嘴里边呲，是不是那个东西？一块钱能买什么 ？CD 张说能买小甜水，能买绿舌头。说谁还记得绿舌头多少钱一个？不知道咱们徐州的价格是多少啊？反正我清楚的记得，我小的时候学校门口就是5毛钱一个，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是放学的时候，中午放学，我跟我表弟我们两个人中午有的时候回我姑家吃饭，我们就一人买一个绿舌头，然后用边嗦漏着，然后那个。那舌头啊，绿的不行啊，那添了很多色素，你知道吗？

0: 回到小学时代，一块钱你还会买些什么东西呢？
1: 物价大差不差，一毛钱的冰块，一毛钱的紫砂糖，然后两根辣条应该也是一块，然后两毛钱的瓜子儿，两毛钱的瓜子儿装小裤裤子里边，满满的鼓鼓的。然后五毛钱两个的烧饼，三毛钱买一个，一毛钱的豆皮儿，一毛钱的青菜，两个大串，多毛酱，一块钱应该是装。
0: 一块钱买到了主食，还买到了小零食啊，那个瓜子儿，瓜子儿也能只卖两毛钱的呀。那感觉我们东北的学校门口好像没有卖那种散装瓜子儿的。

0: 那天我小时候干最傻一件事，就是小时候俺家的又开个商店。
1: 哇，你家开商店的？
0: 我最开始瞅着有人拿了50块钱
1: 啊，拿了50块钱，
0: 不知道多少，大概一两块钱吧。
1: 嗯，
0: 把剩下钱我实在不知道藏哪
1: 啊，
0: 我就放学路上我就扔别人三轮车上面。
1: 放学路上扔别人三轮车上了？
0: 那时候应该是95、96年那时候，我上小学2、3年级的样子。
1: 胆儿真大呀，挨揍了吗？啊，家里边小的时候开商店，哎呦，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们家也是开那种小卖店的，哎呀，多少小朋友羡慕的不行啊，就上他们家买那个小零食，然后呢，阿姨就是一看说这都同班同学，然后有的时候就是5毛钱给你6根，给你7根。啊，拿了50块钱，然后呢，不知道花了多少，花了1、2块，这剩下的都是比较那种，就是散的钱，是吧？不敢放在自己的兜里，然后扔别人三轮车上，后边还能找到吧？这个咱不能学啊，小朋友们，这。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919 HIT FM，听见流行的力量，
3: 激动难以忘。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关于童年的那些零食，1块钱你会怎么花？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私信 Jason 或在群组当中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昨天呢已经有不少朋友下单了啊，大家呢去那个淘宝上、天猫上去看了一下，确实发现我们的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在官网日常售价这一个套组是740元，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咱们的商城价格339。今天是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活动的最后一天，价格339，跨境直采含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大家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进行查询，正品保真有运费险，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可能呢很多女生啊一直都在疑惑一个事情，说为什么自己可能也在用类似的香氛洗护，但是老是感觉自己就是留不住香味呢？其实问题可能就在于你没有成套搭配的一起使用，可能呢洗护是一个品牌，然后你的身体乳又是一个品牌，那么如果说只涂沐浴露的话，它是只能够做到短暂留香，几个小时可能就挥发干净了。如果你要只涂身体乳的话呢，你可能它就没有这个香氛基底，味道会感觉到单薄或者是没有味道，所以再贵的单品也是养不出持久的体香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梅森马吉拉套组是能够帮你实现一加

一大于二的扑香锁香的双重效果，它的沐浴露是属于泡沫比较细腻的，能够温和清洁肌肤，油脂污垢，洗完之后感觉身体不假滑不紧绷，同时呢又将大牌香氛渗透在了肌肤的基底，层层铺垫香气的基底，洗完澡之后就可以赶紧抹上身体乳了，深度补水保湿，抚平干燥细纹，改善这个起皮粗糙，更是能牢牢锁住基底的香气。而且身体乳啊，无论是夏天用啊或者冬天用，是其实是应该坚持去使用它的。这两款产品的香型是高度统一，功效互补，香味和人体的体温都是能够完美融合的，留香也是直接翻倍升级，坚持使用从早到晚都能够自带那个温柔的真体香。而且大家呢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网络购物平台去进行搜索这个品牌啊，直接去搜索梅森玛吉拉，就会搜到他们家的那个代言人啊，拿的就是一款那个香氛啊，一款那个香水，就李宇春拿着一款香水。那么今天这一款慵懒周末的沐浴套组用的就是同款的香型，你的身体乳你的沐浴露都是同款的香型，所以说呢就不需要额外的去买香水了，直接用这个沐浴套组就可以了。官网价格是740，今天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价格是339，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大家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进行查询，正品保真，而且有运费险。不过要提前跟大家说明的是，因为这一款商品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所以会稍稍慢一点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您才能够收得到。不介意的朋友欢迎您可以去了解一下，想要长效锁香持久自带高级体香的女生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继续听到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行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比兰店，云龙万达店。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

0: 续窗帘。
1: 一线大盘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浪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9到35度，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3: 欢迎回来，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价格339，跨境直采，香港直邮。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另外呢，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都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都可以在群组里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实时分享。今天一早跟各位聊到的是一下子穿越回了小学时代，兜里边有1块钱你会买些什么。刚刚有朋友不是说到了吗，天若有情说可以在学校门口买2毛钱的瓜子儿，而最少呢当时是5毛钱还是一块嘛，说那个小朋友嘛没有钱，所以说你要买2毛钱的，这老板就是也能卖你啊。2毛钱一把瓜子儿啊，揣到自己的校服兜里，尤其是揣到那个裤兜里边，就是鼓鼓囊囊的，是吧？欢迎李雷，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关于1块钱你能够买到些什么呢？笑脸说 Jason， 咱别说曾经的小的时候了，现在我同事的小孩天天他爷爷给他1块钱，天天早上上学啊都不用喊自己起床了。1块钱可以买什么东西呢？小甜甜 Vicky 你好。
14: 1块钱可以买的东西，我以前就是买那个小虎队的方便面，
13: 小虎队的方便面，
14: 然后1块钱还能买10个那个白玉糖，黄的方的。